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01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嗨，邦邦，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

0: 放着。
1: 好的。
0: 哎，宝妈，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1: 好的。
0: 哎，宝妈，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1: 知道了。
0: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2: 给妈调个电视，
0: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1: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3: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加油加油，
7: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8: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7: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8: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9: 加油吧。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今天的加油爸妈里，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陈毅彤老师。陈老师呢是正面管教的资深的讲师。首先想请陈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正面管教它作为家庭教养的一种体系之一，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啊听到正面管教这样一个概念啊不陌生。
1: 那其实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大家对于正面管教其实是比较熟知的呢，然后它现在呢就是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这种养育体系吧，现在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传播。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体系会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那我有很多的学员，那他们经常会给我这样的反馈，他们会说正面管教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其实从这句话大家就很容易能够看得出来，它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帮助是非常大的。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改变？它一定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比如说，首先哈，那我们作为父母，其实都希望把孩子养育好，把孩子培养好。
0: 嗯。
1: 那我们都希望孩子优秀。可是，那我们普通的父母，其实我们并不是教育学呀、心理学这样背景出身的，所以有的时候面对孩子的一些挑战，我们真的是手足无措，挺无助的。那正面管教呢，它就是帮我们总结了一整套的可以简单的易上手的方法。那它有52个工具卡，那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工具卡可以拿回去尝试，拿回去使用。

0: 那当这种关系不一样了，父母的反应和行为不一样的时候，孩子的行为可能也会有所改变。 孩子的思想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他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通过这些简单工具的上手，那家长本身养育孩子的能力提升了，那他的亲子关系得到改善了，孩子的行为也发生变化了。所以他就会很享受为人父母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需要他，然后这么多人学习他，热衷于正面管教这样一个现象。嗯。
1: 也就是说，正面管教它不仅是给大家传递一种教养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给到家长，而且这些方法呢，确实在实际生活中很好用啊。刚才也介绍到陈老师是我们正面管教的这个专业的讲师啊，在正面管教这块也是有很多年的经验啊。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正面管教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提到正面管教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那这也是正面管教它可以在全球这么多国家推广，然后可以适合所有的家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正面管教它是一个就是有这个心理学理论背景支撑的，那它所有的工具和方法都是基于这些心理学的观点之上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论，那有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它就是方法拿来用，不是的。其实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理念呀，它的一些理论基础。系统的或者简单的聊一聊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个体心理学它强调，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包括孩子。那同时呢，它还强调所有的人都是社会人。 那每一个人都渴望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他觉得每一个人的行为呢，也都是有目的的，那都是为了去寻求价值感和归属感。所以我们正面管教它的52个工具卡，所有的理念、工具和方法都是基于刚刚我们说的阿德勒的这些观点之上的，都是符合这些原则的。
1: 正面管教它的核心理念包括哪些？
0: 那正面管教的核心观念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和善而兼并了。 其实和善而兼并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刚才个体心理学里面讲到的尊重。那和善而兼并它就是三个尊重。那我要尊重自己，我要尊重到孩子，我要尊重到情形和规则。其实听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复杂，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如何做到在一件事情上，那一个情形上，我们既尊重到自己，又尊重到孩子，又尊重到情形和规则？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 今天孩子放学告诉我说他把手机丢了，那家长一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可能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你看你就是丢三落四的，你从来都不知道爱惜东西，然后你就觉得这个钱是大风刮来的嘛？你天天都想什么了？自己的东西都保管不好，
1: 就劈头盖脸的这些指责就出来了，是吧？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些批评也好，指责也好，我们可能就没有做到和善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去尊重到孩子了。 他其实丢了手机，他也很难过的，他也很害怕，他也很着急的。我们没有去看到他的那个情绪，他的那个想法，然后只是一味的，就是去指责他或者是批评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和善。那过一会儿，我们家长批评完之后会做什么？可能过后又去给他买了一个新的手机。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又偏向了骄纵，这个时候又没有了坚定的过程。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在同一件事情，一会儿和善，一会儿坚定，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和善和坚定并行。那如果我们想做到和善和坚定，我们可以怎么做？和善和坚定的方法是什么？我可以先去问问他，哦，看得出来，其实丢了手机你也挺难过的，你也挺沮丧的，甚至说，哎，我妈妈知道你其实挺害怕的，不知道怎么跟妈妈交代。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说完了，就是在去尊重孩子，因为你看到了他的感受。那我们说完之后。 就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连接，哎，知道我是被理解的。那说完之后，一定要有一个片刻的沉静吧，或者是给到他一个思考的时间，一个沉默的时间，让他跟他那个感受，害怕也好，难过也好，沮丧也好，待一会儿。虽然我们不去惩罚他，但是让他可以去感受他的这个行为，或者是他的这个决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 影响或者是负面的感受，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成长和帮助，其实可以让他跟这个感受独处一会儿的。这是我们说的和善的地方，或者说是尊重孩子的地方。那我们坚定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就是可以去引导孩子呀。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去找回这个手机啊？比如说你有没有Apple ID 呀、或者想一想丢在哪里啦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定位功能啊，甚至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回来了，那你需不需要我的帮助，给你提供一些赚钱的机会，我们如何再买一个新的手机。那在你没有攒够钱买新手机的之前，你需不需要我借你一个手机，那你拿什么东西来担保。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孩子学会负责任，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坚定的部分，让孩子不但可以承担责任，还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那这个过程我没有对孩子的否定，没有对他这个人的评价，那也尊重到了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和善而坚定并行，就是我们说的三个尊重。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所有正面管教的工具都是要在和善而坚定的这样一个氛围、一个态度的基础上的。再来看第二个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他都需要价值感和归属感。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价值感和归属感它到底是什么，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其实归属感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爱我的，他爱我是因为我这样一个人，那并不是因为我今天考了100分我爸爸妈妈爱我，那也不是因为我今天得了一个3道杠然后我爸爸妈妈爱我，我就是我，所以我父母爱我。这个无条件的爱可以会让孩子内心滋生出很多的力量，让他去面对将来的生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那我们再说什么是价值感，其实价值感是通过责任来体现的。那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如何让无条件的爱和孩子的责任达成一个平衡，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去教纵孩子的时候，可能会让孩子感受到爱，但是他可能发展不出来责任感，他感觉不到就是自己有能力。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要去给孩子创造一些机会，就是我们在正面管教里面有个工具叫做家务活，所以孩子是要去参与这个家务劳动的，不是付钱的那种。你是我家庭的成员，那你可以享受我家庭的劳动成果，比如说你可能会有零用钱，那同时你也要为这个家庭去承担一些责任，尽一些义务，所以你可能要有一些家务的承担，哪怕是倒垃圾，哪怕是擦桌子，就是让他知道，哎，我是有这份责任和义务在里边的。然后比如说那一个二胎的家庭，那如果如何让孩子让老大感觉到，哎，我是有责任的，我是有价值的。那比如说你可以帮妈妈去帮我递一个尿布，帮妹妹去冲一个奶粉，这些就是他价值感的体现，这也是他责任感的体现。这样才会让孩子觉得，哎，我既是被爱的，我也是有能力的。第三个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需要鼓励的，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只是孩子尤为需要，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样。因为我们说孩子几乎所有的挑战行为都跟缺乏适度的鼓励有关，如果一个孩子得到的鼓励越多，那他的行为和性格就会越好，否则就会相反啊。所以其实鼓励对孩子真的很重要。我经常会问家长们，你觉得植物什么时候需要水？家长们都会说，哎，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直都需要。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为什么用鼓励这个词而不是用表扬？
1: 对，
0: 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惑。
1: 怎么鼓励
0: 呢？比如说家长会说，哎，孩子今天做的不错，哎，就是说，哎，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你今天干得漂亮，甚至说，你今天考试考得很好。其实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都很熟悉，但这些是不是鼓励呢？我们说它只能算是表扬。为什么？因为表扬它其实是针对人的，我们就笼统的简单的讲哈，鼓励它是针对这个人做的是个事情的。比如说你孩子得了100分，那我们可能不会去针对说，哎，你学习好，而是说你为什么会学习好？比如说啊，我看到了你每天放学之后都认真完成了作业，把你不会的题全都抄出来，然后你遇到困难还去问老师，你还做了一个错题的这种集合，然后不断的去练习。其实这些很细致的描述，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哎，我做了什么，这些才是鼓励。对，孩子知道我哪里做得好了，否则你经常会说，哎呀，你真聪明啊。比如说那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去挑战自己，不愿意去突破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会怕一旦我做得不好了， 或者是一旦我这个做错了没有。

0: 我们说，今天，我看见孩子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了，那我进来不是说，那，哎呀，你看你屋子很干净，一定要具体的描述。那我们说鼓励一定是描述性的，就是它是录像机说话原则的。那我如果是描述性的鼓励，我可能进到房间之后会说啊，我看到你把玩具都放到玩具箱里了，书都放在书架上了，然后我看你把拖鞋也摆放到门口了，所以这些就是鼓励，而不是说啊，我看你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比如说，我说谢谢你今天在我购物的时候帮我拿了菜，然后帮我拎了肉，让我觉得很轻松，然后我们购物过程非常的愉快。这种致谢对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种鼓励。甚至当孩子很沮丧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比如说他打了小朋友，那我们经常会去安慰那个被打的孩子。但其实对于打人的那个孩子，你对他说一声：“哦，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气，你现在也一定很害怕吧？”其实当你关注到他，说出他的感受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OK，
1: 也就是说，鼓励更具体、更细致一下。
0: 是的，而且鼓励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的，是包括孩子没有做好的时候的。但是表扬就不是，表扬只能说是锦上添花，只有做好了孩子才会有。而且你会发现，表扬其实它是高高在上的。比如说，我们对孩子说啊，干得漂亮，干得不错。但是你一定不会对你的老板说，哎，你干得不错，干得漂亮。所以你只是为什么会对孩子说？因为你对他还是没有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还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所以你才会做出表扬。鼓励它其实是平等的，不会高高在上的。而且鼓励很重要的是，它会给孩子力量，会让孩子觉得有勇气。那表扬经常就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哦，你看你这次得了100分，他下次就会觉得，哎，那我没得100分，是不是我就不够好了？他就会对自己产生这样的质疑。我们说一个被鼓励大的孩子，他长大了可能不需要别人的评价，他就知道，哎，我自己足够好。但是一个被表扬大的孩子，他拿什么知道？哎，我做得好还是不好？通常是要通过他人的认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去培养自尊，那培养自尊一定是透过鼓励，而不是去表扬。
1: 听上去正面管教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啊，比较正能量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家长就不能够用惩罚了呢？
0: 从正面管教的观点出发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惩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尊重，那其实惩罚它就没有尊重，它其实不是一种尊重的方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愿意用惩罚，觉得惩罚有效？因为确实惩罚是可以有一些它的短期效果在里边的。比如说，孩子因为恐惧、因为害怕，他可能会停止现在当下的一些行为，所以家长喜欢用惩罚。或者是家长不知道，除了惩罚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天然的会觉得，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我就要给到他一些教训，让他长一点记性，然后让他付出一点代价，因为我这样才觉得我是一个家长该做的事情，我才尽了我家长的义务。否则我要是什么都没做，我要不去惩罚他，我好像就这个家长就失职了，好像就对不起孩子。我认为惩罚就是教育，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但是大家想一下哈，比如说，那我孩子做错事情了，我就让他罚站。那这个罚站的孩子当时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会是觉得，哎，你这个方法太管用了，啊，我确实是做错了，然后我要好好反省，我刚才错在哪里了？他会这样想吗？完全不会。那我们真的是采访过一个当时他被罚坐小板凳的一个孩子，那我就问过那个孩子，我说你被罚小板凳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板凳？所以，其实，在惩罚的过程中，孩子是没有办法在那个错误中去学习的。他的关注点已经不在犯错误本身这件事情上了，而是在那个惩罚上。很多孩子会觉得，哎，我已经为这件事情付出代价了，因为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呀，所以我不用去想怎么去弥补、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成长、怎么负责任了。他会觉得那个惩罚就是已经他付出的代价了。所以，为什么说惩罚它会有短期效果？但是长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从长远上来看，惩罚会带给孩子四种负面影响。第一个就是可能会让孩子很怨恨，孩子会觉得这不公平，我不能相信大人了。还有一种是什么？他可能会很反叛、很叛逆，他可能会顶嘴呀，他可能会跟家长反着干。惩罚还可能会带来什么？会让孩子报复，他会觉得哎，你伤害了我，我会报复的。还有一种

0: 那就是让孩子退缩，他可能会偷偷摸摸的，下次再犯错的时候，千万不能被家长抓到了。第二种，他可能就会降低自我价值，孩子可能永远就会觉得我不好，他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错误。所以会发现很多孩子为什么长大已经很优秀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他内心还是自卑的。所以是以看似去这个惩罚的方式有效，好像孩子还挺听话的，其实是以牺牲孩子的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其实特别的不划算，对孩子伤害很大。所以永远记得，孩子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只有让孩子有安全感了，他才能做得好。
1: 这个说法非常好，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家长去好好的体会，理解，就是你说的，孩子感觉好了才能做得好，就是我们
0: 是，
1: 说他整个人是比较自在舒畅的，那么他做的事情，他才能够自如地去发挥他的这种，潜能。
0: 是啊，当我们被惩罚的时候，孩子是处在一个求生存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想发展的。当他感觉好的时候，他才能去想发展。我如何在这个错误中去学习？那我如何做得更好？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如何解决？那很多家长也会疑惑：那我不惩罚了，那我就这么放过他吗？
1: 是啊，
0: 那我的
1: 对，
0: 事情怎
1: 家
0: 么
1: 长好像
0: 办？
1: 很执着，难道我就像你说的，我放过他了吗？那他这个事情我就不给他提出来，不告诉他，要接受教训了吗？就这样过去了。
0: 确实是，所以其实这里没有完嘛。那我们其实，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体系？那我们不惩罚一定要解决方法的，所以我们叫和善而坚定的去专注于解决问题。那什么样的方法才是专注于解决方案呢？那一定是符合3REH 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相关的、尊重的、合理的、有帮助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好，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也是尊重的，尊重到孩子，尊重到自己，尊重到情形的，一定是合理的，不能是超出了这个孩子本身能力的，或者是超出了事件本身的。那还有就是对孩子有帮助的，有没有助于他在错误中学习，有没有助于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没有让他负责任？
1: 相关的、尊重的、合理的，它的英文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R。有帮助的呢，它的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是 H。所以我们刚才陈老师说的是3REH，就是解决方案是这样。说到解决方案，我们说到正面管教，它有很多的工具啊，也会有很多具体的告诉我们家长在正面管教的这个学习和践行中的一些具体使用的啊，非常实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是不是有52张卡？
0: 是的，
1: 对吧？
0: 这52张卡里面有态度啊，有技巧。
1: 对，就是我们的正面管教是有52张卡，但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呢，我们就想请陈老师简单的从这52张中给我们挑几张，对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比较普遍使用的，来分享给我们的家长朋友。
0: 好好好，那我来介绍2个工具吧。这2个工具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是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的。那我们一直在讲说，让孩子感觉到有归属感，那让孩子感觉到无条件的爱。那其中有个很好用的工具，我们就叫它特殊时光。那特殊时光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白话是什么呢？跟孩子有一个有仪式感的高质量的陪伴的时光。比如说，可能不需要多一个星期，我给老大有个单独的20分钟的时间，或者说我跟老二有一个单独的20分钟的时间。可以告诉老大，哎，这个时间，没有妹妹，也没有爸爸，没有阿姨，只有我们两个。这个时间妈妈只属于你，那你愿意在这段时间里面做任何，可以让你有开心的，然后舒服的，幸福感受的事情，妈妈都愿意陪着你。比如说，我就把它固定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2点半，那这个时候你希望妈妈陪你做什么？然后你可以给这个我们的特殊时光取一个名字。那孩子可能会说啊，我的幸福时刻，然后可能会说任何天马行空的一些美好的名字。商量好内容，商量好时间，商量好名字之后，那家长就要坚定的执行。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手机的。比如说孩子就要给你打板羽球，那你这30分钟就是很投入的去打板羽球。他要跟你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干，就是依偎在一起就聊聊天，那你也这个时候就去跟他聊天，不谈学习。然后不谈他任何做错的事情，不谈任何他不喜欢的人，这个时间只专注于他喜欢做的事情，让你们两个人都有正面感受的事情，你会发现好像很微不足道的一个星期的这点时间，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就会感受到，哎，我不需要用其他不好的方式，错误的行为去证明我是被爱的。

0: 定的特殊时光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情绪平和的，包括我们成人也是一样的。
1: 嗯，好，第二个工具呢？
0: 也是想送给大家一个用的比较多的吧，我们叫它启发式提问。那启发式提问呢是什么意思？就是用问来代替告诉。比如说，我们经常会习惯告诉孩子，你要有礼貌啊，然后你要跟小朋友分享啊，然后你上课要好好听讲啊，然后你不能打人呀。我们经常会去告诉他，或者是命令他，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孩子可能左耳朵听，右耳朵就冒了，好像你说的话好像并没有那么起效，好像没有达到预期。下一次可以试着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命令变成问题，比如说，哎，你要跟小朋友分享玩具，那如果你想表达你的友好，你有哪些玩具可以跟小朋友分享？你可以问问他，如果让老师，如果不错过老师上课讲的重点知识，我们上课需要怎么做？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给你答案，跟你告诉他的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经过孩子思考得出来的结论，他更愿意听自己的。
1: 所以就启发式的发问是吗？
0: 是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用为什么来发问，因为当我们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问你为什么今天迟到了，你的天然反应是什么？
1: 感觉被指责了，
0: 是的，会让对方感觉到被指责，感觉到不安全。那你想做什么？是，我想解释，是不是？我想找一些理由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迟到了。所以，其实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就是逼着孩子跟你去说谎，他就会让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对方天然的想去逃离，想去解释，想去辩解，而脱离了这个问题本身了。比如说，你可以问问他啊，你刚刚发生了什么？路上发生了什么？让孩子感觉到被关心，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行为绝口不问为什么啊。当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工具的时候，会有家长就会有担心，哎，那我问完他问题，他给我们的答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怎么办？我们说，如果你问孩子的问题，只是期待他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那这个就不是启发式问题，那这个就叫预设式的问题，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答案了，你只是期待他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所以这个就不是启发式问题。那启发式问题，它也叫好奇的问题。就是我真的很好奇，他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所以带着一颗好奇心，你才能会去，听到孩子更多的心声，孩子更多的想法，你才能给孩子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引导。
1: 所以我们是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就说教育它是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是用一个生命去点亮另一个生命啊，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非常感谢陈老师啊，通过上面的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了解了正面管教它的一些基础核心理念，包括它的一些具体切实可用的一些工具。那么，孩子他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这种氛围中，他也才能培养出自律和责任感，还有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才能学会他们受益终生的一些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也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获得更好的收获。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的分享，大家能够更好的运用正面管教的方法，使孩子获得我们以上说的这些能力，用更多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力量去陪伴和影响到孩子。好，谢谢你，陈老师。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听众。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 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们的节目在中午为您播出的是金色田园，在晚间为您推出的是农民服务台。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啊！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的8月22号，今天是星期六，农历呢7月初10。明天又到了24节气当中的某一个节气，您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气吗？我查了一下，今天可是三伏天的倒数第二天。也就是说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九天，明天是第十天啊，就是8月23号是第十天，8月24号那就出伏嘞。出伏就意味着出暑了啊，暑是暑热高温啊。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4号出伏，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但是你回顾一下今年的伏天吧，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它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持续的干旱，所以就是咱们江淮之间说的热伏旱呀，天气又热啊，这个又不下雨啊，这个今年没有这种极端的高温，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伏天的干旱。所以今年的伏天的天气整体而言对在地作物的生长是有利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怎么说呢，每年的天气啊，它都是有利有弊，我们只能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老师的总结啊。这个于宗贵老师啊，我们首先说丁云逸老师吧。丁云逸老师总结说，好，丁云逸老师的总结是，他说今年6月份大概有14天的阴雨天，低温寡照，导致积温不足，光照不够，到7月10号之后水稻才开始生长，前期因为低温阴雨寡照嘛，因为它是7月10号才开始生长，就导致水稻前期生长不足啊，分叶在后期才长起来。那你后期长起来的分叶一般就不是低位分叶了啊。我们水稻需要的是低位分叶。那还有就是主茎穗和分叶穗差异比较大，有高低穗，有大小穗，抽穗不整齐。还有呢，就是今年的抽穗时间长，小穗子比较多，有可能。这个大穗子都黄了快要收了，小穗子还是青的。第三呢，就是今年水稻存在倒伏的风险大，因为无效分叶增多了呀，田间比较郁闭呀，倒伏的风险就加重，蚊枯病也会加重。因为今年在伏天有些地方呢是连阴雨，或者是隔两天隔三天就下一场雨，这样就导致没办法烤田，或者是烤田不到位啊，烤不到位。就是地烂又晒不干啊，这样烤田不到位，无效分叶就增加，根系不能很好的下扎啊，田间就郁闭，蚊枯病就容易重发。第三就是稻飞虱钻心虫啊，这个虫子的危害也会导致水稻增加倒伏的风险。各位您同意丁玉印老师的看法吗？于宗贵老师归纳说，今年江淮沿淮地区梅雨来得早，降雨比较适中，给下播作物提供了充足的水分。第二呢，伏天有两次台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没有形成热伏旱。第三，虽然长达40天的伏天没有持续的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弊端呢，就是较长的梅雨、丰沛的降雨导致旱地作物啊草害比较严重，特别是没有做好封闭的，像一些芝麻呀这个玉米呀大豆呀，没有做好封闭的，因为伏天雨日比较多，所以草害相对比较严重。另外降雨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导致低洼地区涝害自害严重也就导致了玉米芝麻这些旱地作物这个因为自害严重导致出苗不齐呀，缺苗断垄这些现象。 另外台风对部分高杆作物造成了倒伏以及病虫的加重。那蚌埠的年玉良老师说，虽然三伏天过完了，整体是对作物利大于弊，利是皖北的南部今年伏天没有抗旱浇水，在一般呢伏天遇到高温遇到干旱你不浇水怎么办？他说今年还好啊，今年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持续的干旱，所以今年他们这个他说皖北的南部没有抗旱浇水啊。这个还有就是玉米花生长势好于往年，弊端呢是台风刮倒了部分玉米，也带来了南方的锈病，所以他昨天下午呢正是准备用无人机防治玉米的锈病呢。他说没有倒伏的玉米现在是丰收在望。年玉良老师最担心的是收获的时候遇到烂场雨，千万不能像去年那样啊，快收获了阴雨连绵收不上来，对吧？去年国庆节很多农民朋友都是肩扛手拉啊，在泥水里来抢花生，抢收花生，抢收玉米，所以他最期待今年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别像去年那种天气，期待今年后期的天气能够风调雨顺。各位，对于今年的三伏天就要结束了，明天就到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什么节气了呢？明天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了。其实这个处啊，其实是中指躲藏的意思，表示炎热即将过去，气温呢开始下降，暑气渐消。处暑天气呢主要是有炎热向凉爽的过渡，你会发现现在白天中午热，但是早晚到晚上的话气温就降下来了，最起码这个空调不至于开一夜了，是吧？下半夜就可以关了。好，这个处暑过后的天气呢一般是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尤其是风雨过后会有明显降温，正所谓处暑一过秋风凉，一场秋雨一场寒。处暑结束了三伏天的闷热，天气开始转凉，各类下播作物也是进入了这个子粒营养的这个积累时期，所以这种早晚温差大光照充足昼夜凉爽的条件有利于作物的干物质的积累，庄稼成熟也比较快，民间有处暑和田连夜变之说。那我们再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还是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1号到23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1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中雨；24号到27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25号之前，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26号到27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再来重复一遍啊，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到明天，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24号到27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是多阵雨或雷雨。25号之前，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26号到27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各位您知道吗？今天是8月22号，今天也是三伏天的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三伏的最后一天，后天就出伏了。哎呀，明天是处暑节气，处暑节气也意味着是啊，这初暑就是暑天就要过去了，高温炎热的这个三伏天也就要过去了。好在今年的三伏天呢并不是太炎热，虽然也有那么几天这个温度比较高，太阳光比较强烈，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不长，没有形成持续的高温，也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所以这个也没有出现这个持续的干旱，所以有些北方的农民朋友今年就少浇了，就是少出了力啊，最起码浇水抗旱啊，这么 浇水抗旱减少了这个用工，但是今年防病治虫的成本有可能增加，尤其是水稻种植区，你这个今年的二化民非常难防，有人说都防了三遍四遍打不住，还有倒飞虱，有的人还是有的人都打了三遍了倒飞虱，所以这也是增加了用工的次数，提高了这个我们种田的成本。而且到现在已经到了8月22号，现在我省的一些这个稻茶小麦可能正处在打包运穗的阶段或者是齐穗阶段。针对今年的天气啊，就是台风多降雨多，这个台风多呢，就是南方迁飞过来的2000害虫稻纵卷叶民稻飞虱，那就是迁飞的早，迁入量又比较大，所以务必要注意防治。另外打包运穗期的水稻一定要打好破口前的这片药啊，破口药绝对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一定掌握在破口前7天左右啊，这个防好穗期病害稻区病穗井瘟。如果你要想更认真一些，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齐穗用药看天气。尖嘴包就是破口前7到10天，水稻稻包啊两头尖尖，摸着那个包还比较软。大肚包呢一般是破口前3天左右，已经是明包亮穗了，里面的籽粒都能看见了啊，所以它就快要出穗了，就大肚包快要破口之前我们防的是穗井瘟。如果您要细心要认真，那就是尖嘴包打一次药，大肚包打一次药，齐穗再补一遍药，补的药呢是巩固穗期病害，然后做好稻飞虱的防治，每一次用药稻飞虱的药务必加上，因为今年稻飞虱来得早来得多来势汹汹啊，不管是江西还是湖南那边都各种数据显示稻飞虱处于爆发的阶段。而且今年咱们安徽既然南方虫子多，飞来的虫子它一定多，特别是你地势低洼的氮肥偏多的长势嫩绿的，甚至你种的香稻啊，你的这个茎杆啊有香味儿啊，你那个有甜度呀，稻飞虱都会集中危害，因为他们也会认为哪个稻子好吃适口性好，他们就会集中危害啊，他们会捡好吃的吃。所以您的氮肥多的长势嫩的地势低洼的前期纹库病没有防好的，或者是种的优质稻香稻的，咱们一定要重点防好水稻的稻飞虱。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三伏天都过去了，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水稻的生长是有利还是有弊呢？你认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有的农民朋友说，哎呀，今年我的花生旺长风秧子，我的山芋旺长风秧子，我的大豆我都盛花了还旺长怎么办？所以这种伏天多雷阵雨的天气呢，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但是也有利于作物的旺长，尤其是密度过大氮肥过多的这种多雨的这个伏天会导致咱们的作物旺长。因为伏天本来温度就高，再加上湿度又大，所以作物呢一不留神就旺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有一些农民朋友就是觉得今年这个作物的旺长很头疼，一遍两遍都控不住啊，一遍两遍都控不住。还有的人认为今年的水稻的稻飞虱发生严重，还有的人认为今年的二化民发生比较早，发生量比较大，二化民而且难防难治，到现在防了3遍了还没有防住。还有的呢就现在正在玉米上防好南方的锈病，因为台风会把玉米南方锈病的病菌孢子也会随着台风刮过来。还有人发现这个玉米什么现在都已经结棒子了还有虫子。各位，今年的三伏天就要结束了，今年的三伏天对您的作物长势来说，如果是有利，利大于弊，您就扣个一。如果您觉得弊大于利啊，就是今年的三伏天的天气不好，对作物生长不好，你就扣个二。因为是有利有弊，咱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是不是？你这个怕这个伏天怕旱啊，因为干生虫，那你伏天雨多了，那涝还生病嘞。反正怎么着，农民朋友都很为难。就是如果您认为今年的伏天对您的今年伏天的天气对您的作物生长是利大于弊的，您就扣个一。你要认为是弊大于利的，您就扣个二，咱们来做个调查好不好？各位，今年种庄稼您最头疼的是啥呀？啊，有人说二化民我真头疼， 啊，有人说我这个水稻田里的败草除不掉，有人就说了我这个玉米田的除草剂啊，这个没有打好，这个杂草又反弹了。今年种庄稼，您最难的是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扣哈，这个便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啊。刘师傅扣了个二，那就是不利的是吗？不利的因素多。啊，这个陈震说双收麦26有吗？没有，我这里只向大家做宣传啊。双收麦26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是咱们安徽本土育成的一个品种，是北这个淮北双收种业的。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的三要素突破了40，有效穗40.6万穗啊，这个是就是它的这个平均的每穗的粒数大概是43.2，然后这个千粒重大概是46.4，就是它的产量三要素突破了40，也就是说它的增产潜力比较大，增产潜力比较大，而且它在种植过程当中啊，它是小播量，就是大家不要盲目的增加播量，因为它的分孽强，咱们就要适当的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的降低播量。另外你要重点防好赤霉病、蚊枯病、锈病，好吧，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如果您是在沿淮淮北区域，这个双收麦26它的株高是75.5公分，而且它是上宽下窄啊，这个爆炸头四棱穗是这种矮杆大穗的一个品种啊，具有增产潜力，但是重点密度不要过大，重点要防好赤霉病和蚊枯病啊。对于沿淮淮北地区，您可以采取试种的方法，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新品种还有一个缺点，新品种的价格比较高，4块钱一斤，你能不能接受啊？只要是新品种，只要是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有增产潜力的，那价格都标的贼贵。那怎么办呢？因为它新啊，因为它好呀，是不是？那它各地呢也有这个做一些政策啊，比如说你买几赠几呀，或者是买什么东西赠什么东西呀，啊，这也采取这种方式做一些销售政策嘛，对不对？所以双收麦26也好啊，这个一些新品种也好，它都有价格贵的这种不好的特点，市场规律就是这样。你要是化合物，你要是独一无二的，你要是新的化合物，它就贵。你像巴斯夫的绿氟醚菌唑，也可以防稻区病，也可以治蚊枯病，是20年才就最近20年三唑类杀菌剂没有增加新的化合物，只增加了绿氟醚菌唑，来自巴斯夫，啊，但是价格也贵。你一说三氟苯嘧啶，它只有先正达生产三氟苯嘧啶，它最早的它也是新的化合物，它防治稻飞虱，它持效期长，它耐吸性好，但是它也贼贵，贼拉贵，怎么办呢？市场上贵的不见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呀。有的时候我这真是太痛心了，太痛心了，这没办法。那咱们买农产品，咱们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咱们没有定价权，咱们想买好的农资产品，咱们有议价权，人说多少就是多少，你爱买不买，只要好东西它都贵，你想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头疼，你想怎么办？看天种田，农民很难，然后这个咱决定不了老天，咱又决定不了市场，现在市场价格低迷，你看怎么办啊？这是很头疼的问题啊。WCG 也是扣了个一，男人活得累扣了个一啊， SZG 扣了个一啊，这是扣一的比较多，扣二的目前只有一个刘师傅，还有谁？嗯，好，这个谁？这个位听众，他说我是怀远的种植户，种的是中晚糯稻，目前田边已经开始打包了，对管理上我们还不太懂。如果田边上已经开始打包了啊，如果田边上打的是大肚包，就快要快要这个破口了啊，打的大肚包，如果田周围打的大肚包，那你要重点防好。你如果田中间是大肚包。

要你都能看到明包亮碎了，那中间的一般呢就是尖嘴包。这个打包的时候是管理的最关键的时候，如果水稻一生只打一遍药，你必须打在破口前，也就是打包运碎的时候，尖嘴包到大肚包之间啊。那您看您这个田周边是打的尖嘴包还是大肚包，还是快要破口了，还是已经漏碎了啊？破口漏碎了，如果田中间的田外面的已经是大肚包了或者是破口了，那你就抓紧打药，刻不容缓啊。因为尖嘴包是预防倒曲病，这个大肚包是预防碎颈温，所以如果水稻只打一遍药，就是破口前5到7天这遍药你必须要打好，防治倒曲病的药，防止碎颈温的药啊，防止稻纵卷叶醚、稻飞虱的药一并加上去，同时加上叶面肥调节剂，我们做到四位一体，一喷多防。什么叫四位一体？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现在的杀菌剂，尤其是尖嘴包、大肚包，这一次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尖嘴包我们要防好碎气病害、倒曲病啊，还有碎颈温。你碎颈温可以用三环唑、倒温灵、春雷霉素任选一个，你倒曲病你可以选择拿低稳的配方戊君子戊唑醇，你也可以选择艾苗的配方丙环唑苯醚甲环唑，你也可以选择登记在水稻稻曲病上的一些药剂啊，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唑米伏环唑也是可以的，你如果不懂就到市场去买，要买登记在水稻稻曲病上的药剂好吗？登记在水稻稻曲病上药剂。怀远的这位朋友，你的糯稻如果田周边已经打包了，你看看是打的尖嘴包还是大肚包，如果快要破口了，抓紧打药莫迟疑，抓紧打药莫迟疑，主要是防碎气病害、倒曲病、倒温病，主要是防治稻纵卷叶醚、稻飞虱这两个外迁的害虫，还有加上叶面肥调节剂啊，加上叶面肥调节剂。好，田园书香说，最主要今年台风多，稻谷价格低，天灾人祸在一起。哎，您说的也是事实啊。今年台风多，稻谷价格低啊，天灾人祸在一起，是这个台风。好，这个我们看大家有一位听众啊，这个听扣了个二，程先生扣了个一，于先生扣3个1，行程雨丝扣了个二，IXC 扣了个一，5717这位扣了个一。刘师傅扣了个一，刘师傅刚才也扣了个一，也扣了个二。究竟是我说的一是有利的，利大于弊。今年三伏天，天不热，气温不热太高，又这个雨日比较多，所以利大于弊的你就扣个一。你要是说不好，这种天气对我的做庄稼生长不好，是弊大于利，你就扣个二啊。好，宋先生扣了个二，彪哥扣了个一。啊，就是目前还是扣一的相对多一些，对不对？6688说细条病怎么用？细条病水稻的细菌性条斑，对对对，这次两次台风带来了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带来了玉米的南方锈病。这细条病怎么治？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你可以选择赛唑锌、赛霉酮，啊，这个春雷霉素奎林酮，现在有这个复配的啊，春雷霉素复配奎林酮的。啊，赛唑锌、赛霉酮、春雷霉素奎林酮，这个四霉素、终生菌素，还有绿锈益青尿酸、三氯益青尿酸啊，这个像这样的药都可以防好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一定要抓紧打药，因为它传染蔓延还是比较快的。另外，我们建议大家要包抄打药，从外围没有发病的部位往中间的发病部位打药，就发现一点，发现这一点你要先打一大片，发现一片要打全田。你要看到别人家有细条病了，你抓紧防莫迟疑啊。我有一个抖音作品专门说了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怎么用药，什么症状，早晨有露水一摸一下叶片，粘手对着太阳光看，有透明的小孔，有蜜黄色的菌脓，这就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它会影响的，它在叶片上啊出现这些条斑，会影响咱们水稻的光合作用啊。尤其我们现在要保护功能叶，水稻我们要保护上三部功能叶，我们玉米要保护我们玉米周边的棒三叶，现在就是要做好叶部病害的防治，要做好虫害的防治，保护玉米的棒三叶，保护水稻的功能叶。好，金太阳农场说，说实话，提前做好预防，用心去管理，今年整体还是挺轻松的，毕竟不要打水，今年不干旱。是的，北方种玉米。

0: 农民说今年没有浇水抗旱呀，你说那么热的天你去浇水抗旱，你说多累多辛苦是不是？好，年玉良谈农业，年老师扣了个一。田园书香说我的尸骨才卖7.4一斤，亏的底朝天。哎呀，今年的稻谷价格真的是没办法，优质稻价格都，因为搞优质稻的多了，所以现在第一，这个国外进口的米啊价格比较低啊，第二，国内的这个轮储的这个不好拍卖，所以目前稻谷呢是供大于求的啊，稻谷是供大于求的，外面有进口的大米低价冲击，怎么办呢？那价格就抬不上来，得国内的轮储，哎呀，这个拍卖，这个也是比较麻烦啊。有购买链接吗？没有。这个方这哪？你说什么购买链接啊？如果你要买双收麦26，你可以到延淮淮北地区到当地市场去了解。我们在每周五的中午的12点是双收麦26的专题，您可以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来这里来关注一下他们单位工作人员的抖音，然后问一下在哪能买到啊。好，钻心虫很难打，日月星辰说的对啊，钻心虫很难打。这个谁谁谁，这个陈霞，你要买什么呀？什么有购买链接吗？你要买什么呢？淮河以南能种吗？它适合淮河以北种植啊，淮河以南您只能试种啊，它没有在审定的区域之内，我们就不方便推荐。如果您要种，你也只能试种，好不好？这个笑看人生说定远可以种双收麦26吗？哎呀，定远也是江淮之间啊，这个只要你们当地种过白麦的，那你就可以试种一下。我从我的角度不推荐，你要想种你就试种啊，我只能这么说。它是2025年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宜的种植区域，在延淮淮北，叫淮河两岸，延淮淮河延这个延淮两岸淮河以北啊，像这个亳州呀、宿州呀、阜阳呀、淮北呀，是双收麦26适宜种植的区域。那你延淮，你看怎么叫延淮？啥叫延淮呢？延淮比较模糊啊。如果你是淮河两岸的，您可以试种一下。你们当地如果江淮之间，烟农1212，它也是适合延淮淮北。但是有人在寿县、在定远、在长丰也有人种植。但是跨过淮河呀，半冬性白皮小麦最主要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基本上都是高杆或者是杆赤霉病。还有蚊窟病、锈病，所以如果你是淮河以南种植，你得做好病害的防治，你得有两把刷子啊！因为在北方的降雨比淮河以南降雨要相对少一些。好，爱国之人扣了个一啊，肥西说，肥西县澳农合作社说，大户最头疼的就是新稻上市价格太低，希望你们通过多方面呼吁发声，农民实实在在坚持不下去了。我理解，我明白啊，有很多农民朋友说现在。很多种植大户今年要坚持不下去就坚持不下去了，扛不住了。因为最近从2023年以后，2024、2025到2026年的五季，这个大户今年的这两年的效益都不好。如果这今年秋季再价格低，效益低，再扛不过去，真的是撑不住了。但是现在没办法，第一，进口的大米低价冲击，就是从国外进口的大米价格比较低。它冲击国内的市场。第二呢，国内的粮源是充足的，这个储备库里的这个粮食是多的，现在拍卖价格也很低，也不好拍卖，所以这两头一挤压，今年的稻谷价格就是很难那个。我也理解啊，农民朋友太不容易了。好嘞，细条病怎么用药？我在我的抖音里面专门介绍了细条病，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也可以经常翻看我的抖音作品，我的抖音的每一个作品都是根据当前农民朋友这个痛点、难点、热点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农民朋友要关注稻飞虱，要关注细条病啊，要关注玉米的南方锈病啊。好，这个 WCG 说今年伏天没有长期的高温，病虫提前预防效果好，雨水正常，后期注意做好田管啊！大家不要放松，不要放松警惕，后期的病虫害防治务必要防，务必要防。你前期这个你地租都投入了吧，你肥料种子你除草剂都打了，你后期这两遍药防病治虫的药一定不能忽视啊！如果你忽视了这后期病虫害的防治，那么对水稻造成的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你像稻区病、穗井瘟，你像稻纵卷叶民，说叶子白一白减收100-200，你的稻飞虱会导致冒川倒伏、奇泥单倒，功亏一篑呀，是不是？ 所以这后期的岁气病害以及盗纵卷叶民盗飞尸这两病两虫的防治大家务必要做好啊。你都扛过那么多天了，你如果你的水稻齐碎了，你杂交稻你还有30到35天就要收获了，对吧？我们前期都扛过了好几个月了，那我们后期这一个月要扛住，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要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啊。好，谢谢各位的这个谢谢各位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啊。这个我们进入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每周六12点到13点是我们一个专题节目，每周星天地在线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传递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在周四周五向大家推荐的是是小麦田小麦新品种，双收麦26呀，永丰201呀，安农98呀，中麦578呀，这些都是半冬性白皮小麦。我们想通过这个栏目客观的向大家介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做到缺点不掩盖，能做到优点不渲染，告诉大家两种两法配套的措施啊。所以科学种田真的是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那我们在每周六中午12点有一档专题，已经在我们农村广播开播都有进入第19个年头了，您知道它是什么专题吗？
1: 新美洲星，
2: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1: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2: 欢迎进入每周新天地，
0: 欢迎各位在周六的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到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每周星天地。我们说每周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每周星这个产品在安徽在安徽市场已经销售有三十年以上了。一个产品为什么能销售三十年，还有农民朋友在找着买在回购啊，一定是有它的核心技术，一定是有它的它的这个作用和功效，能解决问题，能看到效果。那只有这样的产品，农民朋友这个市场才会认可，农民朋友才会回购。每周星在农村广播2005年开播的时候，每周星在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就已经入驻农村广播，和农村广播合作已经有进入第19个年头，而安徽农村广播今年开播已经是21年了。那么在这19个年头当中，每周六的中午都是由每周星天地，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对每周星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这个听取了农科院的嘉宾们向大家介绍每周星的特点以及使用的方法，也听取了农民朋友的分享和反馈，所以对美洲星有一个更加具体的了解啊。美洲星它是一颗水溶叶面肥，我们说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肥那可是万万不能的。您用过美洲星吗？您用的效果怎么样？欢迎给我们客观分享反馈，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如果您没有用过，你也可以来咨询了解美洲星是个什么产品，怎么使用，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当前的这个关键的时节，我们怎么样使用好美洲星系列产品。好，欢迎各位关注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朋友请点个赞吧，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好，我们有请到石小磊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市场上水溶叶面肥有很多，但是我认为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跟调节剂有区别。那美洲星它也是叶面肥，美洲星作为叶面肥它有什么核心技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亮点，我们请石小磊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美洲星系列产品呢，这个它是以叶面肥形式登记的，因为我们国家规定了不是肥就是药两种情况，没有第三种目前。所以呢我们新美洲星系列产品目前都是以这个以水溶肥登记作为登记的，但是它实际上呢跟市场上的叶面肥有很大的不同。 它的主要不同呢是功效的不同。我们市场上啊，这个燕面肥主要是以补充营养为主。我们新美中心系列产品除掉补充营养以外，我们也有补充营养这个方面的作用，主要是抗逆免疫效果啊，主要是抗逆和免疫效果。所谓抗逆呢，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就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不利于作物生产的啊情况就要逆境。那么我们新美洲系列产品用过以后，或者是逆境出来以后，使用它以后，对逆境的缓解效果、抵御这个逆境的效果有很大的效果，就是抗逆。第二个免疫呢，所谓免疫呢，就是在使用以前啊，先使用过后，在一些病害和虫害的作物的某一些病害和虫害有减轻的效果，或者有防治的效果啊，有这方面的效果。所以呢，它主要的功效是在抗逆和免疫这两大方面。所以呢，它其实与补充营养的方面还是算比较小的，它的综合效果功能比较多啊，综合效果功能多，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效果。所以呢，用过的朋友呢，特别是一些啊比较注重结果、看效果的这些朋友，对它了解很深。呀，可能有少数朋友呢，用过以后啊不注意、不观察，他可能了解不深啊。可能还有一部分农民朋友没有用过，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节目以后啊，可以没有用过的朋友试一试。啊，多听听我们其他的这个农民朋友的反馈，或者是啊，通过热线到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来啊，向我们咨询，或者同时呢，或者向我们公司的这个电话咨询都可以。我们在所有作物上应用的效果啊，我们可以平时跟大家交流。希望大家呢，好好的使用我们美洲新奇的产品，为农业生产啊做出贡献。
0: 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我手里拿的就是新美洲星，我的链接里只有这一个规格的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小瓶啊，我只有这一个规格的500毫升的新美洲星。那么这一瓶啊，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一瓶是多少钱呢？52.5块，您说贵不贵？我认为挺贵的。但是我们在今天周六美洲星天地播出的时间，我会给大家申请一个福利，叫买5赠1，买10赠2。你就是买5瓶能拿到6瓶，这一瓶52.5块，5瓶呢是262.5块。你如果今天下单262.5块能拿到6瓶，那这样算的话每瓶是43啊，一箱呢是20瓶。如果今天您下单一箱，其实你就是买5赠1的链接，如果扣4组，那就是一箱是20瓶新美洲星，然后赠送4瓶，买一箱能拿到24瓶。新美洲星，美洲星系列产品已经是一个经典的产品了，农民朋友用过很多年。有一位寿县的这个经销商说，我在10年前我一年能卖100多件啊，一年能卖100多件新美洲星。他在10年前甚至15年前，美洲星的这个作为燕面肥的销量在安徽省啊位列前茅，一直到现在很多农民朋友还在回购。哎，说我以前都是在哪个地，在王老板那买，怎么现在王老板不卖了呢？扎心的事实就是因为美洲星销售的年数比较久，销售的年数太长了。10年前几乎家家零售商都卖美洲星，但是销售的年数久了，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以你卖的低我卖的更低，到最后卖到低价了，大家都不挣钱了，所以大家就都不愿意卖了，导致现在庄稼想用用不了，想买美洲星的农民买不到。那鉴于此呢，我们又是通过抖音平台直播，那抖音平台要求你必须要挂小黄车，你不挂小黄车5分钟之内不许提3遍，你要5分钟之内提3遍美洲星你就违规，就可以给你断播。所以我们为了遵守抖音平台的规则，我们也为了满足农民朋友想买买不到、想用用不了的这样一个窘境，我们挂上了小黄车的链接。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啊，这个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你现在结合防病治虫，我们刚才说叫4位一体一喷多防，就是你的水稻如果现在正在打包运碎，一定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这四个东西4位一体。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它不仅是在水稻上适用，你在玉米、大豆、花生上，因为现在啊天气热，打一次药不容易，咱们打一次药一定要配齐，就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4位一体，一喷多防。那么叶面肥在这里就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补充营养，提高抗逆 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比如说高温呢，

0: 有的地方还要防病治虫呢，玉米田有红蜘蛛呀，有蚜虫啊，啊，有钻心虫没有治住的呀，啊，玉米要防南方锈病呀，要保护棒三叶呀，所以玉米田要把防锈病的药、把治虫的药，再加上叶面肥调节剂，还有你这个进入籽粒灌浆期，你喷施好的叶面肥，它有防早衰、促灌浆啊，提升千粒种的功效。啊，美洲星能起到这样一个效果，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啊！好，这个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有用过，您可以先买一瓶试试看啊！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家里种的花花草草也可以用，万物都可用，只要这个作物它有叶片、有茎杆、有根系，它具有这三个特征，它就可以喷叶面肥。有人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啊，在中药材上，在向日葵上，在菊花上，在烟草上，哎呀，万物都可用。你别说种这个中药材，白术呀、圆胡呀都可以用，只要它有叶片、叶面肥就是通过叶片来吸收的，只要它有叶片，它就能很好的吸收啊这个叶面肥。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因为它上面标注的有这个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你知道能拿到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这个证多不容易呀，这就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你多用只有多用的好，不会有什么，不会有残留，不会有副作用。它只有你用四遍比用三遍好，你用三遍比用两遍强，这就是新美洲星啊，这是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一个在市场上都有销售有30年的经典的产品，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啊。我们想叫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说美洲星的这个核心技术它的特别之处啊。
1: 嗯，这个我们这个系列产品呢，它就是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呢，它不可能用30年。大家也知道啊，可能很多农民朋友呢，也是种田大户，也种了很多年。在市场上也见过很多的所谓叶面肥，当时风靡一时啊，隔不到3年5年可能就慢慢下去了。这些东西呢性价比都是比较低的啊。我们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它主要的核心东西就是叫有机矿化啊。这个有机矿化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啊，原材料主要材料是从国外引进的，经过我们在南宁加工厂啊，芜湖南宁，我们的生产厂在芜湖南宁，经过自己加工生产以后啊，形成了一个新美洲星、美洲星和新庄富星，现在目前是三个产品啊，这样三个产品。那么三个产品通过市场引用以后呢，许多农民朋友，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啊，特别是这个注重效果，特别是注重观察的农民朋友呢，就用的越来越多。我们许县淮这个宿州地区有一个农民朋友，一年都用上一吨，用一吨多，他就是所有市场上的叶面肥他都不认可，只认可新美洲星，他就说这东西就是好。不管是在这个小麦上也好，还是在玉米上也好，每次都是3次到4次，而且每次的用量都超过，都是80到100毫升。所以他说这个效果就是好，他自己就是认可，他看到这个效果了，他也比较过其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这个用过的同志他都知道，没有用的这个意思就是，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你可以先买一瓶试一试，你可以对比一下你自己在家里目前用的这个产品怎么样啊，用过以后你自己比较一下啊，那就可以看出来的是效果。虽然它的价位不是那么便宜，因为它我前面讲了，它不是一般的叶面肥，它的主要的效果不是叶面肥的效果，它是叫抗逆免疫的效果。所以现在当前的这个市场啊，当前的这个情况啊，你不管是水稻也好，你花生也好，玉米也好，大豆也好，正是关键时期。那么现在喷上以后，现在我们建议喷，在这个时期喷到80到100啊，80到100，那么对后期的灌浆速度，对后期的生长非常有利，籽粒重、潜力重啊，增加后期的灌浆。你后期的这个寒露风，大家也不知道是来得早还来得晚，特别是一些晚播的，像这个直播稻啊，像一个其他的比较偏晚一些的啊，种植偏晚一些的，后期如果这个寒露风来得早，可能影响产量。那么它呢，我们这个呢，初始灌浆速度加快，初始灌浆速度加快，这一点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希望大家呢，这个不懂的时候一定要咨询我们啊，在用的方法上一定要咨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讲水量尽量大一点啊，水量尽量用大一点啊。这个浓度上面就是这不要太浓，不需要太浓啊，浓度不要需要太浓，300到500倍就可以了啊。水量大一点，苗小的时候呢量可以小一点，随着作物的生长量慢慢增加。如果次数比较多，每一次的量可以少一点。

0: 次数比较少，那么量就大一点。所以我们的推荐是一半2到3盆。所谓一半呢，就是半种，半种一定要半，半个种以后对苗期的生长非常好，对作物这个后期啊打下个很好的基础。再到后面根据大家防病治虫，再喷个2次到3次，这样的话整体效果就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啊！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刚才这个人情地风啊，他说了一个，人情地风的观点是，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有实力的买好药，想省钱的买便宜的药。有的人还是觉得呀，粮食价格低，我不准备用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能成立，每一个我都能理解，就是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您说我就现在躺平了，我不打药，那也没那那也那别人也没辙，对不对？就是到底是打药，打什么样的药，打好药还是打一般的药，还是不打药，您的钱块您做主。啊，那为什么现在说三氟苯嘧啶卖断货了？你知道三氟苯嘧啶防治稻飞虱，每亩地要15块钱。那我认为这个买货的主要是大户，大农户种植伤不起。你要这一遍病虫害防不好的话，那你这一遍病虫害防不好的话，那你影响产量值多少？尤其是稻飞虱会导致冒川倒伏，是不是？稻纵卷叶民，叶子给卷白了，影响光合作用，也会影响产量，对吧？还有你是选什么样的药？你是选好药还是选一般的药？是不是？如果你的种植技术水平高，你能打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你选一般的药也未尝不可呀，是不是？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静心乡村说，破口药一剂打一次，什么时候打最好？破口药不是破口的时候打的药，破口前7到10天用药，好吗？破口前7到10天打药啊，这个时候能防稻区病啊。这个尖嘴包打一次，大肚包能打一次更好。你要说把这两种药混在一起，在尖嘴包大肚包之间防好脆期病害，那也是可以的啊。一定不要等破口，要等破口前5到7天，你把稻区病稻温病的药一并加进去。如果水稻只打一遍药，就是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这边药你一定要掌握好啊。我不建议只打一遍药，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打一遍药，那你就选在破口前7到10天啊。美洲鲜生产厂家只有一个，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神仙的神，农民的农，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好，这个7毛钱一斤的粮价怎么办？还要防吗？那就在于你了。要不要防？那你看了，你就现在，你说现在工作不好找，我的孩子还要上大学吗？您说让不让他上呢？就是那现在工作都不好找，我们家孩子本科毕业了，不想考研究生了，也不想出国了。那是每个家庭的观点不一样，对不对？你的认知，你的观点，我们都能理解，好不好？你就说吧，现在工作不好找，你让孩子上学不上学啊？这个一样的，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和判断。我们不能强求大家，我们只能给大家说明这个情况。愿不愿意防，用什么样的药防，防几遍，那是您的事儿啊。好，这个明天会更好说，一瓶能打多少亩地？如果你打60毫升，这一瓶能打8亩多地啊啊！如果你打60毫升，这一瓶能打8亩多地；如果你打80毫升，这一瓶就能打6亩多地。所以，鉴于今年的这种情况，粮价低，咱们就用到60毫升，好不好？用到60毫升，60到80都行，80到100也照啊。这个越多了，它效果就越明显，是不是？但是我们也要算性价比，怎么购买？多少钱一瓶？一瓶52.5块。如果今天买5瓶，那就买5赠1啊，一瓶是52.5块。你说贵不贵？我觉得挺贵的。这一瓶是500毫升啊，一瓶是52.5。今天下单5瓶，买5赠1，买10赠2，买5赠1，买10赠2。一箱是20瓶，你买5赠1的下单，这个下单4组，它就是一箱啊。一瓶能打多少亩地？如果打60毫升，能打8亩多地啊。好，这个听明白了吗？庄福星、美洲星是姐妹，对，庄福星和美洲星啊，他们都是核心技术都是一样的。我刚才说的是美洲星有系列产品，目前市场上有3个，一个是美洲星，一个是新美洲星，还有一个是新庄福星啊。 这个庄福星、美洲星是是叫什么？叫系列产品。
0: 系列产品
1: 啊，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这有机矿化技术来自国外啊，来自 American USA， 来自漂亮国。他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原材料，然后在芜湖的南陵进行生产啊。那美洲星系列产品，它到了国内以后，它生产出来以后，它怎么说，这为什么分成系列产品呢？就是它在国内，它要经过国家的审定和登记，它要有标记物。你比如说，人来自 American 的有机矿化，它不给你讲的太详细，但是你国内你要是登记呀，所以你要有一个标记物，它到底是什么样成分的。然后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美洲星这三个字的老美洲星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庄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美洲星系列产品核心技术是一样的，是标记物是不同的啊。标记物不同带来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美洲星这三个字的，它除了不能拌种之外，可以叶面喷施，可以土壤处理。我手里的新美洲星既可以叶面喷施，又可以拌种啊！用这款新美洲星拌种，这一瓶能拌180斤种子，这一瓶能拌180斤的小麦种子，就这一瓶500毫升能拌180斤，就是拧开瓶盖，这个500毫升的瓶盖倒满是32毫升。如果咱们的手动喷雾器叶面喷施，一瓶盖一桶水，一亩地喷2到3瓶盖，2到3桶水啊。如果你拌种，这一瓶盖能拌10斤小麦种，这一瓶能拌180斤小麦种。用新美洲星给小麦拌种，能早出苗，能出奇苗，能出壮苗啊。我们干田种庄稼最怕播种的时候出苗不齐啊，这个缺苗断垄，是不是？那用新美洲星拌种，它能够抗逆保苗，提高它抗逆境的环境。你比如说你干一点，你漏一点，你土克拉大一点，用这样的药剂新美洲星拌种，它能提高出苗率，它苗子整齐啊，提前出苗。好，这个一瓶能用多少亩？一瓶能打8亩多地啊。这个主播不要在平台卖产品了啊，我如果卖的产品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上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销售的，好不好？就是大家如果你可以听一听看一看，买不买是你的事儿，我也没有勉强逼着你买，你非要下单，是不是？这个直播间你觉得能学到东西，能了解到一些新产品好产品，你就可以在这听一听。你如果实在听不下去了，我也不是人民币，我也不能保证大家都喜欢我，所以您如果很反感，那你就撤离开。现在直播的多了，哪个你喜欢哪个直播间你就到哪儿去，好吗？就请大家一定要多理解，因为我们这呢是跟安徽神农合作有19年了，所以每周六这个时候都是美洲星天地播出的时间。另外通过抖音平台直播，你必须要挂小黄车链接，你不挂链接，你老是提美洲星这个商品名，他就会给你判断为你在这里营销，你不符合他们的规定，他会给你断掉你的直播，关小黑屋。所以我们在这里既然通过抖音直播，那就要符合抖音平台的要求，要挂小黄车链接。宣传不宣传是我的事儿，买不买那不是您的事儿吗？你愿意买就买，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我真的是，我也希望大家理解，你不愿意听就离开，好不好？谢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您的理解，好吗？好，一瓶能打多少亩地？这500毫升的一瓶，如果是打60毫升能打8亩多地啊。我们这个地少，有没有小包装？就这个，如果地少的话，你但凡家里有10亩地，你都可以用这个一瓶，你知道吗？一瓶它的保质期，你不打开瓶盖，它能保质期5年呢，一年四季都能用。你比如说，你现在种水稻、种玉米、种大豆、种花生，你这个一瓶能打8亩多地，能打8亩多地。你如果用它拌种的话，这一瓶能拌180斤的小麦种子。而且它叶面喷施，还有它还能解除除草剂的药害。你比如说你打除草剂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叶子皱缩扭曲，然后有灼伤斑，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或者冬天的冻害，或者是涝害、自害、肥害， 所导致的作物生长不良、浆苗不长，您都可以及时的用新美洲星。所以它不仅仅说我就现在在水稻上、玉米上喷一次，你保质期它是五年的，保质期是五年的，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正常的时候您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60到80毫升，如果出现了意外、出现了危机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除草剂的要害呀、涝害呀、自害呀、冻害呀、肥害呀，只要你的作物生长不良，你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来喷，是不是？你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来喷。你家里的瓜果蔬菜你试试看，你辣椒你收了一茬以后就喷上新美洲星，它能延长采摘期，它能延长罢市期啊，它的用了它辣椒结的大又多，提升口感和品质啊。我说了，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你现在水稻的生长后期，我们要促灌浆防早衰，我们要保护上三部功能叶，防病治虫的时候咱们把叶面肥、把新美洲星加上去，防早衰的功效，促进灌浆的功效，提升千粒种的功效啊。在玉米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每亩加60到80毫升啊。大豆、花生啊，这个玉米、水稻、下山芋，只要是田里长的庄稼，只要是有叶片、有叶片的作物，您都可以喷啊。这个中药材呀、白术呀，刚才有人说莲藕怎么喷，石老师？
0: 我们都是在叶面，可以叶面上喷，莲藕就是喷在那个叶子上就行了。
1: 啊，就是叶面肥，叶面肥喷在叶片上，它就能吸收
0: 就可以了。
1: 啊，这个如果你如果买一瓶52.5元，如果买五赠一的话，买五赠一的话是每瓶43块钱，43块钱。像这，你就是有10亩地吧，你就是马上秋季小麦种子。这一瓶能够拌多少？这一瓶能够拌180斤。如果你每亩地播30斤的种子，它能拌6亩地的种子啊，它能拌6亩地的小麦种子。好，这位听众说了，这个我今年种大豆用新美洲星拌的种子，大豆真漂亮。我们种大豆，大家都是盲目的增加播种量。你以为播种量越大产量越高吗？错，你大豆，尤其是大豆，你如果是播种量比较大，出苗比较密，反而结荚数很少，是吧，石老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豆一定要有合理的群体结构。我们建议用新美洲星拌大豆，你可以适当的降低播种量，还能提高出苗率。哎，他为什么说降低播量还能提高出苗率呢？这就是它抗逆保苗的作用和效果。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只要苗子长得好，就为高产打下了好基础啊！谢谢这位听众。啊，他说 IT， 他说种大豆用新美洲星拌的种子，大豆真漂亮。如果这一瓶给大豆拌种，能够拌180斤的大豆种，我们建议大豆每亩播种10到12斤，千万不要增加播种量啊，就是在伤情适宜的情况下，每亩10到12斤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放心，用新美洲星拌种，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它还能提高出苗率啊，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啊。啊，这个课说在次数上有上限吗？没有上限，没有上限。就是我们建议啊，整个这个大田作物打2到3次，2到3次啊，这个打多了指定有多的好处，但是打多了就是成本上升啊，它没有副作用啊。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大田作物咱们种的这个水稻呀、小麦呀、玉米、大豆、花生啊，这个每亩就是每整个生育期打2到3次。你看你水稻不是要防3次病吗？拔节前后防蚊窝病，破口前防穗期病害，七岁再打一遍药。你只要防病治虫的时候，你就把它加上去就行了啊。打2到3次，性价比更高。你打多了有多的好，但是打多了就是成本高。但是你放心，打多了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只有正作用啊，只有正作用啊。这个二哥说，水稻扬花的时候能用飞机打药吗？水稻扬花的时候，你要非要打药的话，你不要在上午去打药。水稻扬花啊，一般从上午9点到中午的这一段时间不要打药。我们现在水稻打药是早晚打药，傍晚打药效果好。所以我们是所有的庄稼作物扬花的时候都不要打药。扬花的时候你就喷清水都会影响啊，它正在传花授粉啊，就是它正在传花授粉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非要在扬花的时候打药，避开上午到中午这一段时间，9点以后别打，12点之前这一段时间别打，选择傍晚打药。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花期，如果非要在花期打药，那就是傍晚打药，好吗？傍晚打药效果好，因为它传花授粉的时间大多都是在上午啊，就是9点钟以后12点之前这一段时间。好，这个

0: 带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也叫红叶病，用什么样的效果好？赛唑新、赛唑新、赛霉酮、赛参酮、赛菌酮、春雷霉素、奎林酮，还有酮高尚、酮制剂，还有绿溴异氢尿酸、三氯异氢尿酸，这些药都可以。要是发生重，间隔五天再喷一次，好吧？如果你的发病比较严重，你先用绿溴异氢尿酸压，绿溴异氢尿酸这个控制的效果好，但持效期比较短，好吗？我有一个抖音作品专门说了水稻的这个白叶病、红叶白叶病、红叶病、白叶枯也是细菌的，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也是细菌性的。我有一个抖音作品专门介绍了它的用药，药剂都打在那个评论区了，药剂都打在我的抖音作品里了，您可以去搜一下，大概也就是最近半个月以内发的。好，这个好打哪个本都收不上来，如果你认为本都收不上来，您可以听听，你也可以不买，你也可以不打，那得到收货的时候别人收1000你收800，你到时候别眼馋别羡慕。那怎么办呢？它价格低，这是市场，这是市场，是市场的影响。因为进口大米低价冲击，进口的大米太便宜了，国内的这个粮食储备又比较这供大于求了，说实话。所以它这不就是市场吗？市场有需要，那它的价格才高，是不是？你都市场上供大于求了，又有国外进口的大米了，进口的大米更便宜，是不是？所以这个看天种田，第一，老天我们决定不了，第二，市场我们也决定不了，我们也左右不了，是不是？好，徐先生，徐贵州说用过好几年了，非常好，刚下单了。今年雨水多，我们村里每家芝麻死颗厉害，就只有我家打了美洲星，没有一颗死的。所以这个新美洲星打上去以后啊，它能够提高抗逆能力啊，抵抗恶劣的天气条件，提高作物的抗病啊、抗倒啊、抗逆的能力，是不是？石老师，
1: 对对，
0: 你看你不用不知道，你一用忘不掉。一个产品它凭啥能在市场上销售30年？他凭啥呀？他如果没有核心技术，用到田里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那凭啥农民朋友要回购他呀？因为现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叶面肥层出不穷，那为啥美洲星依然在市场上有人还在回购，有人找着买？就是他有核心技术，他的核心技术来自 America， 来自国外，来自 USA， 来自漂亮国啊，它有核心技术，它用到田里，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所以大家才会找着买，也才出现了这种恶性竞争导致的价格透明啊。谢谢徐先生的分享啊，大家有名有姓的，人家是客观分享的啊，用过好几年了，非常好。今年雨水多，芝麻都死颗厉害，死颗就今年雨水多，芝麻的一些啊，这个芝麻瘟呢，一些瘟病导致的啊。所以你打了美洲星，它就能提高抗逆能力、抗病能力啊，这个抗倒能力都有所提升。好，这个我讲到稻谷的价格，我天天报天气预报，但是我决定不了天气，我天天介绍市场行情，但是我左右不了市场，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难，我就是再讲有啥用？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进口大米太便宜了，现在进口的大米太便宜了。还有国内的这个储备库粮食是满的，水稻是足的，这个供大于求啊，那你是怎么办呢？你现在前两年还优质优价嘞，今年优质稻都卖不上价了，这就说明库存太充裕了啊，市场上供大于求了，那这种情况。好，就第一，我介绍天气，但我左右不了天气，我介绍行情，我左右不了行情，我也难啊，我也为难，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种子、肥料和农药，您可以听一听看一看，需要的你就下单，不需要的您可以听听看，很讨厌的你就可以划开，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啊，好，谢谢小桥流水下单一号商品啊，谢谢您的信任。谢谢继续奋斗下单一号商品啊，谢谢姚下单一号商品。置业说是啥农药？叶面肥，叶面肥。叶面肥在，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是干田种庄稼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啊，那是万万不能的。那这一款新美洲星叶面肥，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30多年了，是一个经典的产品。那它是叶面肥，但它不是普通的叶面肥，它有核心技术啊，它是用在庄稼上，它能够提高抗逆，补充营养，提高抗逆。 啊，如果你用新美中心这一瓶500毫升，你能够办180斤的小麦种，能够让小麦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抗逆保苗。你种着时候旱一点、涝一点、土克拉大一点，你用它拌种都能提高出苗率啊。刚才有人说了，大豆用它拌种漂亮的很，漂亮的很。你芝麻喷了它，抗病能力就提升。别人家生病，你的芝麻就可能不生病。啊，就是它有它的抗病能力，所以它的另外一个啊名字也叫抗逆免疫剂。那石老师再给我们解释一下抗逆免疫剂的啊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含义？
1: 好，这个刚才那个一个朋友分享了啊，就是这个芝麻后期雨水偏多，可能有的人家呢就是没有防好这个病就枯死了，他家呢用了美洲星以后没有枯死，长得正常，那么这就是一种抗逆，这个不利于作物的气候，不利于作物的天气就叫逆境，就包括这个阴雨啊，下雨多，这个涝子害比较重，可能一些发病种，这就是一种逆境。那么这种逆境呢，如果美洲星用提前用，那么对一些病害，就包括对一些病害啊，它的逆境抗。如果来了以后，这个天气来了，及时喷，有可能使这些这个逆境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这是一种抗逆效果。啊，就是逆境来前后使用，那么能够抵抗这个免疫效果呢，就是说明提前用过以后，就像我们打防疫针一样，像人打防疫针一样，提前用过以后，后期对一部分的病害虫害，它有免疫效果，就是病侵虫少一些。但是如果是有了病虫，不能用单独用新美洲星去防去治，这是不行的，所以它叫免疫就少，提前以后它就比较少一些，轻一些，所以这个效果，同时使农药的用量也可以减少一些。所以我们这两年农业部安排我们在这个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市进行的小麦也好，这个水稻也好，这个油菜也好等等作物上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实验，就是减肥减药的实验，结果用过以后把相应的药减少，用新美城代替，最后的效果不管是说病虫害防治比较好，而且产量有所增加，这是农业部安排的，不是由我们单位安排的，所以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用过的朋友呢可能应该就了解，不用过没有用过呢，或者说用了以后没有注意观察没有比较的农民朋友可能也不太了解，我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美洲星是一款水溶液面肥，一般呢正常情况下作为液面喷施，它也可以拌种，这款新美洲星可以拌种，可以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所导致的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置业说是啥农药，液面肥水溶液面肥，它倒出来就像酱油一样，是褐色的液体像酱油一样褐色的液体。我们干田种庄稼，我们说液面肥不是万能的，但离开液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庄稼到了后期，你的水稻抽穗扬花了，再往后这个根系就开始逐渐的衰亡了。我们说人老是腿先衰，但个作物老也是根系先老，那根系衰亡了，根系老化了，它的吸肥吸水能力就下降了。那我们做庄稼作物后期，我们还要灌浆呢，还要提高铅粒重呢，还要防早衰呢，怎么办？只有通过喷施液面肥来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促灌浆，防早衰，提高铅粒重。所以液面肥我认为在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效果更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的水稻两叶新了我种小麦的时候，我的小麦刚刚立针，刚刚展叶一片叶，我能不能喷？不能喷，你那时候喷浪费了，很多都喷到土壤当中了。液面肥只有它的叶片增加的很多了，叶面积大了，它的着药面才更宽，它的吸收利用才更好。所以我们所有的作物到了后期，叶片数株高已经定高了，叶片数已经基本固定了，对不对？我们水稻的上三部功能叶都已经出齐了，那这个时候根系在逐渐的衰亡，我们后期入防早衰促灌浆提高铅粒重靠的就是叶面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喷磷酸二氢钾，你可以喷新美洲星。那么新美洲星呢，是属于中高端的叶面肥它不仅仅是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但新美洲星里面它还有抗逆的作用，防早衰的功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刚才有人说种茶叶可以吗？
1: 可以，茶叶上非常效果好，
0: 只要有叶片的作
1: 非
0: 物，
1: 常好。哎，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0: 只要有叶片的作物，您都可以喷，防早衰，是不是？提高抗性、抗病的能力啊，这个抗倒伏的能力啊，这个抗高温、耐低温的能力，这就是它的抗逆能力，所以它也称为抗逆免疫剂。提高喷上它以后，作物本身的免疫能力提高了，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打疫苗？打疫苗就是提高你的免疫效果，是不是？所以美洲星您可以试上一试，只要有叶片的作物，您都可以通过叶面来喷施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功效，就是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把它加进去就行了。那非正常使用就是出现了危险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比如说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的作物生长不良，抓紧时间用它解救。当解除除草剂要害，我们建议新美洲星加庇护，两者搭配效果翻倍啊，哥俩搭配在一起效果更好啊。但是你说庇护贵不贵呢？庇护也贵。庇护好不好呢？庇护也好。所以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都贵呀，都卖了几十年了，它依然贵呀，因为它能解决问题，它能看到效果。那如果这一瓶新美洲星，您在秋季给小麦拌种，您这一瓶500毫升的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如果您在市期内播种，你每亩播30斤种子的话，它能够一亩就这一瓶能拌6亩地的，如果一亩地30斤的麦种，那这一瓶能拌6亩地的啊。能打茶叶吗？一定可以打，只要有叶片的都可以打。它上面有一个绿色的这个标签，叫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它是获得了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许可证的。您到网上去查一查，美洲星商标，而且它能获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就说明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啊，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家里种的花花草草可以用。你家里种花，你试试它，家里种的花花草草，你用喷了美洲星，它能早开花，开花多，花期延迟。在这个湖北有一个农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家里养的这个种的这个茶花2年都没开花，他喷了美洲星以后1年开2次花。所以您可以做一个对比实验啊。好嘞，好，康健老人说，种地只有产量高才能有效益，不问价格，只有收到高产才高兴。就是你打了这一遍药，你可能花了这个10块钱、20块钱，但如果20块钱能给我们带来，花了20块钱能给我们带来30-40斤的产量啊，能给我们带来产量的提升，这就是可以的。您可以算一算啊。好，谢谢西木下单一号商品。虎说500毫升新美洲星一瓶能拌多少斤麦种？180斤，这一瓶能拌180斤的麦种，兑适量的水，就是兑水量。我们说的是这一瓶盖是一瓶盖兑1两水能够拌10斤麦种，一瓶盖能拌十斤麦种啊，一瓶盖兑1两水能拌10斤麦种。好嘞，这个用水量呢，能少则少，能少就别多，只要能给它超过来，能让每一个麦种上、麦粒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你千万不要增加用水量，你用水量增加了，你拌成水露露、湿淋淋的，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你还不能暴晒啊，它还会稀释药液。所以水量能少则少，就这么一瓶盖倒满，兑1两水，能够拌10斤小麦种子，能够拌10斤大豆种、10斤水稻种、10斤花生种啊。这种一瓶盖能拌1亩地的玉米种啊。我们就先讲10斤的，就这一瓶盖倒满32毫升。如果我们叶面喷施美洲星，一瓶盖一桶水，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如果我们用它来拌种，一瓶盖能够拌10斤小麦种、10斤水稻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啊。种黄瓜能打吗？当然了，茄果类蔬菜咱们用了新美洲星，能提升口感和品质啊。有听众朋友在辣椒上，他是采摘一次他就用一次，辣椒结的多又大，口感又好啊。这个在黄瓜上、茄果类蔬菜上用的效果很好，提升口感和品质。我认识的一个嘉宾老师，他说他西瓜移栽过以后，用这个新美洲星是浇的定根水，配了1000倍浇了定根水，然后接住瓜扭的时候又喷了美洲星，他发现同一个品种喷与没喷美洲星的口感不一样。所以它是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它能提升瓜果蔬菜的口感和品质。 所以在黄瓜上，在西瓜、甜瓜上，您都可以试一试；在茄果类蔬菜上，您都可以试一试啊。好，这个还有这个继续奋斗说，去年小麦打得很好，大家看一看下单的都是老用户，他只要用过以后，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这继续奋斗刚才下单了，他说去年在小麦上打得很好，就是一个产品，那为什么能在市场销售30年？他凭什么呀？他一无是处，他凭什么呀？农民朋友用了一季，用了两季，用了一次两次，效果不明显，谁还花这个冤枉钱啊？对不对？他为什么在市场上能销售30年？他还有市场的认可度，还有农民朋友的回购率，他是一定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啊！防早衰的功效啊，醋灌浆提升千粒重的功效啊，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的功效啊，一瓶能打几亩地？一瓶我们建议，如果是60毫升，这一瓶能打8亩多地啊，8亩多地。好，这个。好，这是一亩地需要多少打几次啊？这个一季你可以用2到3次，你水稻呀、小麦呀、玉米呀、花生、大豆，包括水稻这个，你只要防病治虫的时候就加上它。我们小麦提的是一喷三防，防病、防虫、防早衰。防早衰靠什么？叶面肥，补充营养，提高抗逆，防止早衰。所以小麦上一喷三防是防病、防虫、防早衰。防病用杀菌剂，防虫用杀虫剂，防早衰那就是用叶面肥。所以叶面肥美洲星就是这样一款中高档的叶面肥，它在市场上销售30年了，它为什么还在？它为什么还存在？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它一定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产品啊。这一亩地也整个生育期可以打2到3次，你这个水稻要防蚊枯病，要防脆期病害啊，要防病要治虫，每一次防病治虫的时候你都加上它，你都加上它，它不是雪中送炭，它是锦上添花啊。水稻发了条纹叶枯病吗？您说的条纹叶枯病还是细菌性条斑病，两码事儿。条纹叶枯病啊，一般是前期这个小虫子，什么蓟马呀、蚜虫呀，传毒引起的粗缩，小矮子长不起来啊。这个条纹叶枯病呢，它是病毒病，它要钝化病毒，它要补充营养，要钝化病毒。你可以用什么氨基寡糖素呀、宁蓝霉素呀、这个阿泰灵这样的。但是现在的条纹叶枯病，现在都水稻都长多大了？你这都前期出现的，你现在都是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这是细菌性病害，你得搞清楚啊！金色啊，金色黄香，你这得搞清楚啊！现在发生的都是细菌性条斑病、红叶病，这是细菌性病害，因为现在这个条纹叶枯病也都是早期传的，也不是现在你再防治也不好防了。好，继续奋斗说两种可以掺在一起吗？哪两种啊？你可以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掺在一起的啊，它是促苗的，这抗逆保苗的，它不是杀菌剂，它也不是杀虫剂，它就是啊促根的抗逆保苗的，然后呢苗子出的早出的齐啊，这是促根壮苗的啊。小麦茶花生可以用吗？当然可以用了，你这个花生你这个后期你要防一些白绢病啊，你要治虫啊，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啊。在花生上，我们来听听一位农民朋友使用，寿县的孙先生是在花生上使用的，我们来听听他的使用的效果。
2: 我在花生上面喷了3次，就那花生啊，每年我铁花生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那个嫩果，也是瘪裂，一晒就晒瘪掉了。但是我去年用了3次美洲星，最后铁花生的时候我上面很少那个嫩果，全部都是饱的。我开始还不相信，我后来用了那一片花生，全部都是包裹。
0: 啊！
2: 我真的开始真的不很相信，后来我感觉这个花生确实那个产量增加了不少。还有那个辣椒，我家是卖辣椒的，买辣椒我也在上面喷了几遍，辣椒那个就贴的太多，它就确实贴的很多。后来天很冷了，上面还缀缀了好多辣椒。
0: 哦。
2: 又大又红。
0: 嗯。
2: 我就感到确实这个。确实它效果非常明显。
0: 嗯，好的，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醉卧人生说什么样的叶面肥最好？没有什么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是不是？只有最适合的。如果你的叶色长得嫩绿啊，叶色浓绿，氮肥施的过多，那你这时候要喷磷钾肥。 你就不能喷大量元素的，什么氨基酸的就不要喷了。你如果叶子发黄，那你就适合喷大量元素的氨基酸的水溶肥。所以你要看你的苗情长势。那叶面肥也没有什么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啊。这个美洲星啊，它是以有机矿化技术设。

0: 它的核心技术啊，它也叫抗逆免疫剂，一般作为叶面肥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在后期使用可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啊。刚才有农民朋友说在芝麻上用了以后，别人的芝麻发了瘟，得了瘟病了，我的芝麻就没有发瘟病，就是它不是杀菌剂，但是它能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抗病的能力、抗击恶劣环境的能力、抗病啊、抗倒呀，是吧，石老师？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好，我们也不能说美猪星就是最好的，其实没有，在农业上就没有什么最好的。你就是防倒飞虱，你觉得最贵的就最好吗？三氟苯嘧啶每亩的成本15块钱以上，但它指的它的效果好是持效期长啊，而且内息传导好，它的持效期能长达1个月，20天到一个月。但是呢，大爆发了，你用它也压不下去呀，是不是？你大爆发了，你要选择一些这个有机磷类农药，什么敌敌畏熏蒸啊，什么毒死皮呀、异丙畏呀，所以哪有什么最好的呀？只有最适合你的，是不是？如果你的水稻破口前这边药或者脐穗这边药，你还可以用三氟苯嘧啶、氟定重氨精这些内息好的、持效期长的药剂。你说水稻都黄尖了、沟头了，你再用这样的药剂，那你不傻吗？那成本那么高，对吧？你的水稻都黄尖了、沟头了，我们说你打包运穗的时候，你脐穗的时候，它水稻还有1个多月的生长期呢，你选择三氟苯嘧啶，时间长，你才能利用率高啊。你如果都勾尖了，这个什么黄尖了、勾头了，你再用三氟苯嘧啶，那你不就成本太高了吗？它持效期长的特点就发挥不出来了，你这个钱不白花了吗？是不是？所以在做农业上没有什么最好，只有最适合啊，只有最适合。好，继续奋斗。这个你说的两种可以掺在一起用，这个喷了它磷酸二氢钾还需要加吗？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你降低。我们本说美洲星不是60到80毫升吗？我们是磷酸二氢钾用到100克吗？那你如果两者加在一起用，各自减量啊，用它用50克，磷酸二氢钾用50克，各自减量，这样搭配效果很好，性价比很高，好吗？就是把美洲星，我们建议您用60到80毫升，你如果和磷酸二氢钾搭配，磷酸二氢钾从100克降到50克，美洲星从80克降到50克。各自50喷下去，你比一比效果，你比单喷磷酸二氢钾100克强啊！你比单喷磷酸二氢钾100克强，您试试看好吧？啊，如果是和磷酸二氢钾在一起用，我们同意这种配方，效果很好哈。50克磷酸二氢钾啊，50毫升的新美洲星，这样用可以吧，石老师？
1: 可以，可以，
0: 好嘞。一桶水加多少克？我们是毫升啊，一桶水就是这500毫升的。如果您从这里下单500毫升的一瓶盖手动喷雾器，15公斤水、30斤水，一瓶盖一桶水。过去我们有一袋是30毫升的，一袋一桶水，一亩地2到3袋，大家用起来很方便。但是现在这个袋装的不生产了，现在生产的都是瓶装，但是它就是量杯啊，你倒满是32毫升，你稍微扣一点，那不就30毫升吗？倒满一瓶盖就是32毫升，它可以拌10斤小麦种子啊，它可以喷啊，这个一喷雾器，手动喷雾器，一喷雾器15公斤水啊，这个瓶盖您就当做量杯。新美洲星可以和磷酸二氢钾混用，效果很好啊。新美洲星可以和磷酸二氢钾混用，磷酸二氢钾里面只有磷和钾，所以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但是新美洲星是抗逆免疫剂，它是有核心技术的，来自 American， 从国外进口，它一定有它的啊，一定有它的这个功效啊。这个好，王安堂说我们受限瓦布，细菌性病害特别严重。哎呀，细菌性病害传染蔓延特别快，会影响咱们叶片的光合作用。如果发生细菌性条斑病，抓紧打药。今年农民朋友要辛苦了，要包抄打药。
2: 安徽广播电视台
0: 要包抄打药啊，几天能到？省内2天就能到。你今天下午发货，今天下午就发货，今天中午下单，现在下单，下午发货吧，石老师。
1: 对对对，下午发货。
0: 好，王安堂说我的挺快，细菌性条斑病已经打了3遍药了。哎呀，真是太辛苦了啊！是太不容易了哈。谢谢滴滴小车主下单1号商品啊，这里是新美洲星。如果您需要下单的话，今天买5赠1，买10赠2，一箱呢是20瓶。如果你买5赠1的，下单4组就是一箱，买一箱能拿到24瓶，本来是20瓶的，能够买5赠1，买一箱20瓶能拿到24瓶啊。 好，感谢大家的信任。另外呢，这新美洲星买到家，马上秋季给小麦拌种，给油菜在油菜田做土壤处理啊，叶面喷施啊，都是可以的啊。冬天用了它防寒防冻，夏天用了它提高抗高温热害的能力，春天用了它防倒春寒，五月份防好干热风啊，九月份还有寒露风呢。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当前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上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请大家放心的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在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下单，都可以享受买五赠一的活动。好，谢谢大家的信任和理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石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好，再见。
2: 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才慢慢发现。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4: 护健讲堂，讲
6: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才霞。
6: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7: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 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6: 嗯，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7: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很是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按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6: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

0: 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得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1: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这个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1: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
0: 意
1: 意识，
0: 识。
1: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

0: 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1: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1: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他做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1: 是的，就是我
0: 好。
1: 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1: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在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要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它这个检测的结果？
1: 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0: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1: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 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0: 西瓜也不能吃。
1: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

0: 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嚼肠镜的时候，它容易覆壁在肠壁上面，吃活新鲜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2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2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呢？很好消化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常见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1: 挡住了，
0: 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是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 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是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可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得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泻药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是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说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啊，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

0: 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排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这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着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得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种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是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伐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 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
1: 嗯，
0: 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 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就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两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检查完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一到两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一到两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是说切息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 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

0: 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警，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就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内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解完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是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2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
1: 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
0: 的。
1: 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的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

0: 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这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
0: 动。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2-3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8: 嘿，真的零风险吗？
1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2: 北京时间16点整。
2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1: 新时代，
22: 新机遇，
21: 聚焦三农，
2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1: 一直在你

0: 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桓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桓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哇，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1: 保持安静。
2: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1: 物归原处。
3: 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4: 哎，应该怎么做？
3: 不随意攀爬。
4: 嗯，
3: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5: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1: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2: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1: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2: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1: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2: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1: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打竹板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1: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2: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1: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0: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1: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2: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0: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1: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8: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10。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植保总站的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控的话题。大家在当前水稻的病虫害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热线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六晚上的一个固定板块供求信息发布，是帮助农民朋友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如果说您需要发布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发布。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跟大家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我们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雨。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再来说一下高温方面的预报。25号以前，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1到34度之间。26号到28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3到36度。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8月22号星期六，也就是今天，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3号星期日，淮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4号下周一，淮北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8月25号和8月26号这两天呢，淮河以北都是多云有时阴天的天气。8月27号和8月28号，淮河以北都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再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8月22号星期六，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有中雨。8月23号周日，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有中雨。8月24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5号下周二， 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6号星期三，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7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8月28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8月22号周六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3号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4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5号下周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6号下周三，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7号下周四，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8号下周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呢节目当中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植保总站的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我们省水稻病虫害防控的话题。大家在水稻的病虫害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村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听众朋友，当前呢咱们安徽全省的水稻呢也是进入到了生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呢也是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但是呢同时也是水稻2000害虫、水稻鸣虫、穗疾病害等病虫害发生的关键期，不仅会导致严重减产，还会造成品质下降，农民减收。我们通过预防和综合防控呢，统筹运用生态调控与农疫措施，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非化学绿色的防控技术，科学安全适用、高效低风险的农药，保障水稻病虫害危害的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今年夏季呢，受两次台风的影响，带来了降温和降雨的天气，但是呢，同时也带来了外地的虫源和菌源，田间湿度比较大。那么今年水稻病虫害到底有多严重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咱们该怎么防？用什么药？什么时候打？打几次？另外，无人机怎么飞等等。今天呀，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省植保总站的两位专家，分别是省植保总站郑兆阳副站长和省植保总站测报科的科长王贝贝，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详细拆解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每一个关键点。那么首先请郑站长跟咱们农民朋友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好，请王科长也跟大伙说两句。
5: 大家好，很高兴在电波里和大家交流。
3: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正题哈。王科长，刚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节目一开始，我相信农民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咱们安徽省水稻病虫害的一个发生情况，特别是最近农民朋友谈的比较多的这个稻飞虱的发生情况，想请您给大家做一个通报，就是今年咱们安徽水稻病虫害的这个发生趋势到底怎么样，严重吗？
5: 好的，主持人。
3: 嗯，
5: 这个问题呢，我想广大的种植户都在关心。
3: 嗯，
5: 那当前可以明确的说，今年我们省的水稻病虫害防控的形势不容乐观，可以说是警报已经拉响了。根据全国农技中心和我们省里组织的专家会商，大家通过分析啊，综合分析今年前期的虫源迁入啊，抗药性啊，还有近期的天气，还有田间的植料条件等因素，结论是水稻病虫害总体是偏重发生的。 在这里想介绍一下，我们病虫害的发生呢，它是分五个级别，由轻到重分为1到5，分别是轻发生、偏轻发生、中等发生、偏重发生和大发生。那其中呢，水稻的稻分虱全省是大发生的，稻宗卷叶螟总体是中等的，在我们沿江江淮南部一些单级晚稻上面和双级晚稻上面可能会偏重发生，会有集中危害的现象。三代安望螟呢，在沿江和江淮的这些混栽稻区上面可能偏是大发生，然后沿淮稻区的话偏重发生。蚊枯病总体是偏重的，岁期病害比如稻瘟病、稻曲病，在一季稻上面是偏轻至中等发生，但是在不局部的山区啊，还有迟熟的单季稻还有双季晚稻的杆病品种上面可能会偏重发生。细菌性病害在我们的老病区有存在的流行风险，这些就意味着如果今年水稻的重大病虫害防控不力，损失呢可能会非常的重。近期大家如果刷抖音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能看到部分的省份它的前期的再生稻和早栽的单季稻上面稻飞虱是大发生的，有的已经出现了冒川倒伏的危害状。所以请各位农民朋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必须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3: 那么今年呢，安徽省水稻病虫害有哪些发生的特点，我们请郑站长给大家分析一下。
4: 好，这个今年这个稻飞虱啊，这个发生形势非常严重。我们总结了一下有这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今年的稻飞虱迁入的非常早，危害比较重。我们监测今年的5月25号到29号，安徽呢就出现了稻飞虱的迁入风。当时呢在我们的皖南的地区风量可以说比较高。因为这些虫来了以后，首先是在我们的早稻、再生稻以及早栽的单季稻上面进行危害。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今年我们的再生稻稻飞虱非常的严重。还有部分的早栽的一些单季稻上面虫量也非常的高。我们看了一下田间的虫量是我们防治指标的数倍。甚至啊，这个大家如果到再生稻田去看，一扒开稻丛里面可能是百丛，我们讲上万头这样的虫子都有。所以说
3: 就非常高了。
4: 非常高，大家可能看到啊，一些危害状啊出现了一圈一圈的冒川啊倒伏的症状。所以说近期呢大家可能反映的比较多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稻飞虱啊田间虫卵量比较高。而且是褐飞虱占比比较高。这个虫卵量啊，我们监测调查7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升期啊，田间虫量迅速的上升啊，我们虫量一般都能达到100丛，300到600头，高的呢已经达到2000头了，这是7月的中下旬。还有呢，我们近期调查8月的上旬田间虫量还在上升啊，这个虽然可能经历了一次防治，但是呢这个田间虫量没有被彻底的压下去，所以的虫量还在上升啊。这个我们监测到啊，这个田间的虫量很多地方已经接近我们的防治指标，甚至超过了我们的防治指标的2倍。所以说当前的虫卵量还是非常高的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今年这个褐飞虱的占比比较高啊，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安徽这个稻飞虱有3种。第一个呢就是灰飞虱啊，它可能5月下旬就进入，从小麦田进入到我们的稻田啊，那个是比较早的一种飞虱啊，我们叫早稻虱。还有一个呢就是紧接着之后的大概在6月份开始迁入啊，我们叫白背飞虱。但是在我们的7月份以后啊，逐步的就是褐飞虱啊迁入到我们省。所以说今年大家可能感受到啊，就是我们田里面很多是褐飞虱在危害，而且褐飞虱的目前的占比非常高啊，据我们统计了一下啊，至少在60%以上的这个飞虱是褐飞虱。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全部是褐飞虱了。 啊，
3: 那这三种飞虱可以有可能会同时出现吗？
4: 一般它有一个时间生态位的区分。第三个特点的话，就是今年啊，我们田里面出现了褐飞虱的短翅型成虫。这个建虫的时间早，数量高。这个我们在七月的中下旬的时候，就田间查到了，普遍的查到了褐飞虱的短翅型成虫。我们太湖县跟宿松县最早是在七月一号就查见这种褐飞虱的短翅型成虫。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褐飞虱的短翅成虫？因为这个成虫它肚子大，它的产卵量特别高。所以说
3: 繁殖能力强，
4: 繁殖能力特别强。所以说我们田里面一旦出现了褐飞虱的短翅型成虫，那我们如果出现的早，出现的数量多，那我们预警着我们的今年的稻飞虱有可能会重发。所以说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啊，我们今年就是短翅型成虫出现的早，而且数量也高啊。我们现在的数量啊，一般100丛当中啊，现在到4头到20头左右，高的出现了100头以上的啊这样的短翅型成虫啊。这个所以说啊，今年这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的话，就是今年这个稻飞虱啊，灯下的嵌入风比较明显。这个我们7月20号以后出现了2次明显的嵌入，一个是在7月20号到23号，啊，当时呢就是8威台风之后，它的固境以后，它的尾巴扫到安徽来了以后，带来了大量的虫源。就是这是8威，还有一个呢就是在8月13号到19号，啊，我们叫白海豚。这个白海豚在11号左右影响安徽，安徽之后田间又出现了一波的迁入，所以说这2次迁入给安徽的带来了大量的稻飞虱的虫源，啊，所以说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年啊这个稻飞虱啊出现了这个4个发生特点，所以说预示着今年的稻飞虱，如果你不防治啊，今年的稻飞虱肯定会大发生。这个对我们产量的影响啊特别大，啊，这个是讲到稻飞虱。下面呢，我也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啊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3: 好的。
4: 今年这个阿花敏，大家可能很多农民朋友也在关注。这个阿花敏是我们水稻上面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害虫。

0: 现这个阿华明重发的区域啊，已经拓展到我们的沿海地区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全省各地区啊，大家都要关注阿华明的危害。还有呢，就是稻宗卷叶螨啊，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啊，这个水稻上两栖害虫，一个是大飞虱，一个是稻宗卷叶螨啊。今年从我们的监测情况来看，今年这个稻宗卷叶螨的发生量啊，总体来说啊，比近2年要偏轻一点。啊，目前虽然田里面有一些虫蜂啊，但是呢，它没有那种出现严重的危害啊，所以说，但是呢，这个需要高度的关注。我们预计在8月底到9月上旬田里面会可能会出现稻宗卷叶螨的鹅蜂啊，所以说我们广大的水稻种植户啊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稻宗卷叶螨的发生。还有呢，其他的水稻病害，从目前来看今年水稻病害发生来说，跟近年相近，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什么？今年因为这个台风比较多，水稻的细菌性病害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你要比如说在我们部分地区出现的白叶枯病细菌性的鸡伏病这些细菌性的病害呈现出这个上升的趋势如果因为像这些白叶枯病一旦出生发现以后要及时的防治，因为这个白叶枯病像这些病害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你必须比如说见到一块，那我就防一片像这种速度去防控我们的细菌性病害。好。
1: 好，那么今年稻飞虱啊，虫量高的原因是什么呢？跟这个天气是不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想请问一下王科长，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今年发生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比如虫源本身是不是就特别多？
2: 主持人，您说到了两个关键点：天气情况和虫源情况。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虫源情况。稻飞虱它是属于迁飞性的害虫，它不是在我们本地的虫源。因为冬季呢受低温的影响，稻飞虱在我们本地是没办法过冬的，所以每年水稻季节它会从南方随着气流迁飞到我们这里，然后落地繁殖产生危害。那今年前期，我国南方水稻地区这个稻飞虱虫口的数量是偏高的，那这些就可能成为我们本地的有效虫源。再加上由于前期全国有多个台风频繁登陆，这些登陆的台风呢，也有利于我国南方稻区稻飞虱的这个迁飞扩散，向周边省份扩散。加之我们省近期受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带来的降雨，还有环流天气的这个复杂天气影响，对稻飞虱的迁入本地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前面刚才郑站长也介绍了，有灯下的有比较大的一个迁入的风，然后它迁入来了之后呢，台风带来的降水对它的生长发育也是比较有利。今年稻飞虱由于进入大田早，而且呢，稻飞虱的危害呢主要是群集在水稻植株的基部危害，它刺袭枝叶。所以呢，它隐蔽性比较强，前期的时候容易被忽视。另外一个特点，它的增殖速度很快，属于指数型的增长。比如说，它褐肥虱短翅一只成虫可以产卵300到400粒，那这个就是增长的就特别快了。然后它的危害期在孕穗期可以危害，使叶片发黄、生长低矮；在水稻的乳熟期呢，也可以危害，然后让稻谷的千粒症减轻。严重的时候呢，引起稻株下部变黑，容易瘫倒，并且和稻飞虱它危害产生的伤口呢，还容易加重蚊菇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飞虱的发生后期将严重影响水稻的生产。
1: 好的，王科长。那么除了稻飞虱啊，其他的病虫害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还有哪些迁飞性的害虫，或者是本地虫源多的啊？请您再给我们的一些种植大户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刚刚您提到了其他的迁飞性害虫等病虫害，比如说稻宗卷叶螨，它和稻飞虱并称水稻两栖害虫。稻宗卷叶螨它近期田间的这个蛾子，也就是成虫的数量还是很明显的，较前期有一个明显的增加。那稻宗卷叶螨它的幼虫主要是在水稻的分裂期还有抽穗期危害， 幼虫。

0: 啃食水稻叶片的叶肉，仅仅留下表皮，远看是白色的，因此它容易集中危害长势嫩绿的田块。这个集中危害长势嫩绿的田块，这也和它的取食喜好有关系，因为它喜好啃食叶肉。所以我们说，稻穗卷叶蓽后期在单季稻和双季稻上面，一些长势嫩绿的田块容易造成集中危害。那安花蓽呢，它是我们本地的虫源。它在从初孵的时候就可以造成危害，初期造成枯壳，在水稻分裂期的话，还可以造成枯新苗，在孕穗期可以形成枯孕穗或重伤株，在抽穗期可以形成重伤株或白穗。所以呢，在混栽稻区，因为生育期啊参差不齐，桥梁田多，就有利于安花蓽的转取食危害，因为混栽稻区，水稻的生育期啊，从分裂期到孕穗期到抽穗期都有，这些的话也恰是安花蓽危害的时期，食物不断，所以呢，它就是在里面转危害，危害就会持续的进行。那安花蓽当前呢，是全省是处在二代的危害末期，田间的这个虫量，与偏高的近3年同期相近，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处于高位的水平的。因为近3年我们安花蓽的发生的话都不轻。从8月下旬开始，各地要开始关注下一代安花蓽的暖伏情况，然后适时开展药剂防治。病害方面，刚才郑站长介绍了，白叶枯呢等细菌性病害，在前期的老病区，或者是田间有积水的地方，或者是暴风雨过后有扩散的情况，要注意。如果出现发病中心，要立即施药封锁。那穗期病害、稻瘟病和稻区病，它是要在破口前适期用药预防的。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植保专家哈，来自咱们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植保总站的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控话题。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当前病虫害防控方面有想交流的、想互动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交流。我们抖音号上老魏技术员魏老师说，入秋以来呢，气温下降，非常有利于稻飞虱和二化蓽的发育气候。今年二化蓽还会发生第三代。一定要注意好防治。魏老师说，种田的农户要到田间查看一下褐肥虱，尤其是叶片披绿、田间没有晒好的田以及田间的这个低洼地块。这是我们，老魏技术员魏老师的这个分享。好，我们视频号上美好人生说，为什么农村广播听不到了？您是哪里的？我们这个是正常播出啊。除了这个传统的广播可以听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在我们节目开始的过程当中，您都可以来进行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这个收听和收看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啊。水稻呢，当前需要关注的病虫害不少，还是呢各有侧重点的。那么郑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防治时期上如何综合把握。
2: 好，安徽的水稻种植啊，这个模式比较多啊。比如说，我们通常讲啊，五稻混栽啊，有早稻，有再生稻，有常规的中稻，有单季晚稻，还有双季晚稻啊。所以说，这个生育期都不一样啊，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要抓住啊，这个我们的水稻的关键的生育期啊，突出几个重大的病虫害。你像比如说稻飞虱、二化蓽啊等等这些重大的病虫害，作为一个防控的对象，然后牵制啊其他的病虫害。所以说，这个针对当前啊这个我们讲的迟熟的单季稻啊，针对这一类的作物啊，我们大家要抓住好一个时间，就是8月的下旬的中后期。
1: 好，郑站长，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2: 好，
1: 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请您继续，好吧？
2: 好嘞。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那么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分别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植保站的副站长郑兆阳，以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植保站测报科的科长王贝贝老师。两位专家呢做客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前我们安徽省水稻病虫害防控的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呢是继续请出两位专家。刚刚呢我们跟郑站长一起聊到了咱们这个今年水稻病虫害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综合防控的这个话题。好，郑站长我们可以继续来聊啊。
2: 好，就是刚才呢就是刚才讲到安徽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模式比较复杂。
1: 嗯嗯，
2: 针对当前啊这个比如说吃除单期稻，我们要抓住8月下旬中后期到9月上旬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主治我们的稻飞虱、阿化敏、稻纵卷叶敏啊这三个害虫，我们进行主治，预防我们的穗堇瘟、稻曲病，兼治细菌性病害、蚊枯病，还有我们的穗腐病啊。这个呢是这个节点，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监测出8月下旬啊，这个是我们稻飞虱低龄入虫的高峰期。阿化敏是我们二代阿化敏的一个啊卵腐高峰，还有稻纵卷叶敏，我们预计在这个8月下旬啊有一个田间有一个重峰，所以说8月下旬后期到9月上旬啊，这是三个害虫的一个发生的高峰期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把这三个害虫防住。
1: 嗯，
2: 比如说你这个单期稻，如果你是在即将比如说在未来15天左右啊要进行破口，那我们一定要预防我们的稻曲病、穗堇瘟啊等等啊，像这些病虫害。这是单季稻，单季稻是9月下旬以后，如果田里面合肥虱量比较大，那我们的下旬仍然要防治我们的稻飞虱。这是单季稻。还有双季晚稻，这个目前双季晚稻处于分裂期，所以说我们的9月上中旬主治阿化敏、稻纵卷叶敏、稻飞虱啊，这个还有蚊枯病啊等等，像这个兼治我们的细菌性病害。双季晚稻因为它播栽期比较迟啊，这个田间的稻飞虱的虫量比较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首先是要主治我们的阿化敏和稻纵卷叶敏啊。如果虫量比较高的稻飞虱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啊，我们把防治稻飞虱的药剂啊带上去。九月的后半部分啊，我们重点预防我们双季晚稻的稻曲病和稻瘟病啊，甚至我们要防治我们的稻飞虱。
1: 嗯，好，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呢有不少都是这个种粮大户，之前提到了这个稻飞虱今年发生重，那么在开展防治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于用药的选择如何把握呢？啊，郑站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今年稻飞虱的防治啊，我们要坚持啊这个一个策略，就是关口前移，压前控后，分区治理，联防联控啊，大家要这16个字啊要记住。关口前移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什么防治的时间向前去推，这样来减少虫口急速啊，降低后期的防控风险。还压前控后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把稻飞虱前期的虫量控制住了，因为这个稻飞虱它不断的在产卵在增殖啊，所以说通过压前控后的方式啊，降低田间的虫量。分区治理，那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稻作类型啊，分区域去防控。从目前来看，你像比如说我们沿淮地区啊，虽然稻飞虱在增长，但是田间仍以白背飞虱为主啊，所以说这个白背飞虱的防治跟褐飞虱的防治啊，这个方法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分区治理，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你像比如说这个再生稻刚一收割，大家可能看到大量的虫源啊向我们周边去扩散啊，这个呢，那我们就要什么 你稻肥再生到一收割的时候，我周边的农户我就要打药，不打药的话，你大量的虫源到你田里去了，啊，所以说我们叫联防联控啊，不能去讲啊，他打跟我没关系啊，这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策略。
1: 嗯。
2: 还有呢，这个稻肥施这个防治的时候啊，除了化学防治之外，我们要加强田间管理。刚才也讲到了，就是田间一定要保留适当的浅水层，啊，这样呢，有效提高我们的这个防控效果。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农户也说了，啊，适当的晒田啊，有利于我们稻肥施的防控，因为这个晒田以后可以通过控制啊无效分裂的增殖，增加我们水稻田里面的通风透光，
1: 嗯，
2: 来降低啊这个稻肥施的发生风险，啊，这是这个，还有呢就是化学防治啊，这个呢给大家也讲一下。因为这个今年稻肥施啊，这个很多人打药打的可能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在这地方呢，分两种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当前田间的虫量，在接近1000头这样的一个田间虫量的情况下，啊，大家选药啊一定要选好，你可以选择像这个复虫胺、西定虫胺、比阿酮啊，像这些药剂啊进行防治。但是呢，田间虫量达到3000头以上了，这个非常高了，我们可以选择像那个，比如说三氟苯嘧啶、西定虫胺、啊氟定超胺嗪，或者他们啊与敌敌畏或者是毒丝皮混配这种方式，啊，一个是速效型的加这个内吸型的这药剂啊混合使用，来降低田间的虫量。这个还有人就讲我田里面没水怎么办啊？建议呢，如果没水的田块啊，如果能上得水最好，上不到水的情况下，建议呢用这个敌敌畏啊拌一些比如说细沙或者是拌肥料进行撒施，啊，来进行熏蒸啊，来有效的防控我们的稻肥施。这是讲的药剂啊。在这个施药的环节当中啊，这个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大家选择药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2: 啊，今年这个合肥是因为比较重嘛，所以说在大家选药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一些对合肥是仿效比较好的药剂。据我们国家监测，合肥是它对吡虫宁、赛虫嗪和赛禽酮、比阿酮这4种药剂已经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所以说大家在防治合肥时的药剂的时候，这4种药不要去选择啊，这4种药对我们合肥时的防效非常低啊，建议我们的农户啊在防治合肥时的时候不要选择啊这些药剂啊，这个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这个复虫胺，因为这个抗药性也起来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水稻的一个生长季啊，建议呢用一次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三氟苯嘧啶、氟定超胺嗪啊，像这些药剂比较好啊，对我们合肥是比较敏感啊，建议呢大家啊这个交替啊轮换使用这些药剂，来提高我们的这个稻肥施的啊这个防控的效果啊，所以说大家选择药剂非常的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到科学的安全的使用农药啊，因为这个高温季节吧，这个我们在施药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啊，严防这个一些禁限用农药啊这个生产经营和使用啊，这个这几年啊有一些黑科技的农药在我们省的市场上有使用啊，所以说我们的广大种植户要擦亮眼睛啊，这个不使用这些违规违法这生产的这些农药来开展我们的水稻的一些病虫害的防控。

0: 控，同时呢要注意啊这个中毒，还有一些要害等等这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啊，这是讲的安全生产。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讲水稻病虫害，也不是讲啊是见到虫就打啊或者见到病就防，啊这个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防治指标啊的事情。啊，你要比如说现在这个稻肥虱啊，有些地方虫量很高啊，已经达到大发生级别，
1: 嗯，
0: 有些地方虫量还很低啊，就是甚至上百头啊，只有几百头，哎，还没有达到防治指标。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因地制宜啊，就是说该防的要防，不该防坚决不防，这样来减少农药的使用，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1: 好，郑站长，我们抖音号上面有个朋友问说，稻肥虱发生一块一块，叶荚都发黄了，这种情况下还要打药吗？
0: 他这提问的不是很清楚，
1: 对，他是不是写错了？他是不是叶尖呀？是不是叶尖都发黄了？这个朋友，您能不能打电话过来好不好？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是0551-6345-8008。他有可能是通过语音转文字，然后呢有一定的这个方言，所以转文字的时候就不是很精准。
0: 这也给大家回复一下啊，就是说如果稻肥虱的田间虫量特别大，尤其是到我们的水稻的黄暑期的时候啊，大家呢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一个呢农药的安全间隔期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农药它有安全间隔期，大家可以算一下啊，你这个水稻大概多少天收割啊，在这个收割这个安全间隔期之前使用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呢是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就是什么，如果你的感觉的虫量特别大了啊，这个如果不防啊，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一周左右就会倒伏，冒出来倒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呢用一些像这个 DDV 啊，像这些进行熏蒸这种方式来减轻它的危害。
1: 好的。那么关于化学防控，咱们在喷药用水量这方面有哪些讲究，以及无人机用无人机来进行这个飞防的时候，咱们省一点水行不行？
0: 这个呢也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水稻病虫害的防控的效果跟我们的用水量非常密切，它直接关系到我们防汛的好坏。这个我们很多种植户这几年大家都有可能在做无人机使用农业来防治我们的病虫害。大家都知道这个稻肥虱温库病它在哪儿，是在我们的水稻的基部，基部危害。应该水稻，你看如果到出穗期的时候，你看那水稻上面的叶片非常的茂密，对吧？你如果你想无人机打药把水打到水稻的基部
1: 就很难，
0: 是很难的。
1: 所
0: 以说如果你不打到基部，对我们的水稻的稻肥虱的防效基本上就没有作用，对我们的蚊枯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呢就要加大我们的用水量，把水量提上去，尽可能的来就是说我们提高我们的用水量以后，把我们的药液尽可能的向水稻的基部去渗透，这样来提高我们的防治效果。所以说讲到这个用水量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啊，我们的这个今年水稻病虫害的防治啊，尤其是今年这个稻肥虱这么重的情况下，建议大家一定要加大我们的用水量。你像平时大家可能用防治水稻病虫害的时候，比如说2到3升水，今年啊建议大家至少打3到5升，如果你超过5升也没问题啊。建议大家啊，这个我们文件虽然不能写很多啊，建议大家啊适当的增加我们的用水量，这样来提高我们的防治的效果。这是无人机的防治。比如说你这用，比如说你用经典喷雾器啊，将这些传统的喷雾器进行打药啊，建议呢每亩的用药量用水量啊不得少于60公斤啊，至少还要打2桶水。你不能一桶水就把这个水稻这个稻肥虱打完啊，那基本上是没有效果啊。这个讲的是
1: 用水量
0: 跟用药量。这个因为现在我 大部分都是用无人机仿嘛，所以说这个无人机仿制这块还有一些其他的关键的一些参数，你像比如说的风速，
1: 嗯，
0: 啊，这个我们要控制在，3米，5米每秒，我们一般讲的啊，风速是3级以下啊才能使用，啊，如果超过3级风，那么它的漂移啊非常厉害，啊，就是说，本来就是夏天。啊，如果你加上漂移，再加上风大，那么你的药液量啊，落入到水道上面的药液量就很少，
1: 嗯，
0: 啊，它肯定仿效不好，
1: 对，
0: 对吧？这是讲的风速，还有飞行的高度，这个我们建议啊，大家这个无人机的啊飞行的高度离我们水道的灌层2到3米，啊，2到3米，这个不宜太高。啊，太高了，就像夏天蒸发掉了，挥发掉了啊，漂移掉的没了。太低了啊，因为现在很多无人机啊，这个用这个载药量非常大啊，甚至100公斤以上的啊，如果风场也特别大，容易呢把这个水道啊吹倒啊，所以建议大家啊要保持适当的高度。还有呢就是飞行速度，这个建议呢我们无人机的飞行的速度控制在每秒5至7米，啊，这样的飞行速度，啊，这个飞太快了，单位面积的着药量可能就不够，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相当于比如说无人太快哦，一转眼之间啊跑到头了，你那个药怎么能打到水道下边去，对吧？所以说，这是讲到水道，今天这个盗飞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啊，我们要注意一个用水量增加，速度要降低。啊，还有呢，我们的高度适当的降低啊，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呢，为了提高仿效，建议大家呢，在这个无人机试药的时候，啊，必须添加我们的飞防的专用一些助剂，哎，来控制我们的药液的这种漂移，啊，增加我们的药液的这种附着和附着力，哎，这样比如说我们药打下去，这个不至于啊突然滚到我们水面去了，啊，这些呢。来粘着在我们的水道的叶片上面或者是基部上面，哎，来增加啊我们的这种防控的效果，啊，这个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无人机打药啊，现在很多是我们的仿制组织在打，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委托甚至啊我承包给某些人来打药，啊，为了提高我们的仿制效果或者心里有底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建议啊在这些仿制组织开展大面积的作业的时候之前啊要做一些测试啊，来看看我们的误滴数啊，这个单位面积的误滴数啊是不是满足我们的要求啊，如果满足要求了啊，那就可以放心的啊去大面积的开展我们的飞防作业。
1: 嗯，好，感谢郑站长的详细解读啊，听了您刚才的这个介绍，相信大家对今年的严峻形势心里也有数了。那么在打药之前，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农业的措施来减轻病害？刚才呢也提到了，比如说适当的放宽防治指标，减少农药的这个使用，在病虫害发生前期或者是初期，优先选用非化学防治措施，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接下来，想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绿色防控的这个话题。好，那么先请王科长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宏观形势，现在请您呢给我们农户具体讲一讲，这个在打药之前，我们通过哪些非化学防治措施，也能够这个起到减少病害的作用。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农益措施，比如说前期的健身栽培，适时的晒田，避免虫师偏施氮肥，适当增施磷钾肥和硅肥，
1: 嗯嗯，
2: 配合使用微生物菌剂，改善根基的土壤环境，清洁田园，在后期的时候收查收割的时候低查进行收割，
1: 嗯嗯，
2: 然后在稻草犁田之后呢进行综合的科学利用，避免将阿瓜敏啊、蚊箍病、稻瘟病、细菌性病害这些重发田的这个稻草啊直接还田，增加田间下一年的虫源和菌源量。还有刚才提到的稻飞虱防控，加强田间管理， 它也是属于健身栽培的一种，比如说潜水勤灌、适时晒田，避免田间育碧。在生态调控里面，生态调控需要早期进行布置，比如说在田埂、路边，然后道路旁边适当保留比古草等功能性的禾本科植物，还可以种植紫花苜蓿、波斯菊等这些显花的植物，这样的话可以涵养和保护我们一些害虫的天敌，比如说寄生蜂啊、蜘蛛之类的，这样提高了稻田的生物多样性之后，天敌的这个自然控害的能力也就增强了。在我们阿华敏种发的地区的话，田边可以种植香根草这种幼级植物，从而可以降低敏虫的一个种群基数。
1: 好，我们说到这儿呢，回复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哈。抖音上面在京5678这个朋友他说，水稻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一块一块发生了稻飞虱，这个生育期还能打药吗？
0: 灌浆期是可以打药的。
1: 可以打药
0: 啊，就是说我们稻种卷一米可以不防了，但是我们必须如果不是特别黄暑的情况下啊，你我们的安全间隔期还有15天左右之前，它是可以防止稻飞虱的，但是呢大家要选择一些对路的药剂来开展防治
1: 好的。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农疫措施、生态调控我们也会经常听专家说有一种防治叫生物防治以及理化诱控，这两个又是什么？有没有生物农药可以用来防控水稻的这个病虫害？郑站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0: 除了化学防治之外实际上还有很多种防治方法。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讲的生物防治，因为对应于我们的化学农药，实际上我们市场上面还有很多一些生物农药可以选择。你像比如说大家呢在可以选择像这些生物农药可以防治我们的一些病虫害。你像比如说我们叫溯源菌杆菌或者叫 BT， 还有金龟子粒浆菌短吻杆菌甘蓝叶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等这是一些杀虫剂。还有一些你像比如说杀菌剂你像比如说这个枯草芽孢杆菌井冈霉素春霉霉素、申奇霉素、蛇床子素益算素等等像这些药是我们的一些生物农药。它生物农药呢虽然相比较于化学农药来说它可能没有它的速效性好，但是呢生物农药它可以可持续的控制我们的一些病虫的发生你像比如说如果长时间的使用生物农药那么对我水稻的重大病虫害的防控来说控制是持续的时间较长的所以说我们的广大的种植户尤其是水稻种植户，如果你承包的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使用一些生物农药来进行防控。
1: 还有一个理化诱控是什么意思？
0: 理化诱控这个我们很多种植户大家可能也在田里面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个植保部门在推广使用的这种技术这个理化诱控呢我们经常分析成有两种类型，一个呢就是交配干扰，一个呢就是群起诱杀如果大家可能这几年到田里去看，经常看到我们水稻田里面有一个瓶状的东西在插在田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群起诱杀它重点是来防控我们的阿华敏的这个阿华敏的，因为这个阿华敏的话用这个群起诱杀，尤其是在早期越冬带的使用的时候它的防控效果非常好这是阿华敏。还有呢这几年我们还在用推广升级一种阿华敏的一个防控技术那就是交配干扰这个通过我们在田里面释放我们的干扰素来迷乱我们阿华敏这个互相找到这个雌成虫进行交配在这种情况下来降低我们阿华敏交配率来减轻后期它的发生的程度
1: 郑站长，刚刚这个朋友问打稻飞虱用什么药，再跟他说一下，他估计刚才没有听清楚
0: 这个分两种情况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虫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我们叫类吸型的药剂你像比如说这个西天虫胺等等 还有复虫胺等等像这些药剂啊，可以进行防治。如果你的田间存量已经很高了，建议大家呢就是。

0: 选择一些，你像比如说三氟苯嘧啶，它的单剂，还有呢就是氟丁醇铵嗪，还有这个西丁醇铵与我们的毒死脾或者是敌敌畏啊进行混配来进行防治，就是说类析加速效型的混用，这来降低我们田间的道肥石的数量，
1: 好的，那么我们大概还有4分钟不到的时间哈，郑站长，咱们看看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生物防治和理化优控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措施需要介绍的了。
0: 现在啊这个我们的水稻的病虫害防治之外啊，这个理化优控啊生物防治这个技术之外，现在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一些有机稻的生产基地，我们现在呢很多地方也在使用释放赤眼蜂的这种形式，
1: 赤眼蜂，
0: 对，通过这种生物防治的这种方式，刚才讲到这个生物农药，它是一个是制剂，一个是活体生物，就赤眼蜂它是活体生物啊，可以在我们的阿化敏啊或者稻纵卷移敏的这个鹅膏蜂之前来进行释放，释放以后通过这个赤眼蜂腐化出来以后，通过寄生，这种方式。来降低田间的这种阿化敏啊稻纵卷移敏的这种发生数量，这个呢是讲的这种我们讲的就是除了防疫措施之外啊其他的一些防控措施。
1: 好，咱们最后还有2-3分钟的这个时间哈，咱们这个关于当前的这个玉米和大豆的这个问题，看看咱们能不能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请郑站长来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玉米，和大豆在当前病虫害防控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好不
0: 好？
1: 好，
0: 这个玉米大豆呢，也是我们秋粮重要的主要的一些作物，我们全省玉米的种植面积现在呢已经接近1800万亩，所以说这个种植面积非常大，但是我们监测呢，玉米的这种病虫害。来说发生来说还是当前呢还是比较轻的，比较轻的是你像比如说一些钻蛛型的害虫，你像我们讲的玉米皿，棉铃虫、桃柱米、草地贪蝇蛾这个我们简称我们叫钻蛛型害虫，它通过钻食我们的玉米的这个叶片那个新叶来进行危害，但是这几种害虫我们目前监测来说这个田间的发生量不是太大，与近年来说还是比较相近，比较相近，所以说大家呢抓住好这个后期的时候来适当的开展防治，这个讲的是虫害，还有呢玉米这个上面我们近期监测玉米的南方锈病，这几年近期在我们监测到了已经开始发生在我们的阜兰萧县固镇已经零星发生，所以说这个南方锈病因为它是气喘型的病害，一旦流行起来它的发生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大家在一旦监测到了南方锈病的发生就是要立刻开展预防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已经监测到了玉米的主产区已经监测到南方锈病的发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段时间开展玉米南方锈病的防控，这个是玉米的南方锈病。还有呢大豆，这个这几年大豆这个我们省在逐年的恢复，但是呢这个大豆的病虫害也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几个病虫害大家可能要关注到，第一个呢就是甜菜蝇蛾，这个从3年前开始甜菜蝇蛾在我们省发生非常偏重尤其是在大豆田里面出现了世代重叠的现象还有那个就是烟粉虱这几年已经连续重发
1: 好，今天这个晚上啊，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我们，郑兆阳副站长和王贝贝科长给我们大家带来了非常多详细、实用、接地气的水稻病虫害防控的一些指导。好，感谢两位专家做客直播室，谢谢你们。
0: 好，
1: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好，再见啊。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10。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我们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雨。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再来说一说气温，25号以前，我们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1到34度。26号到28号呢，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33到36度，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8月22号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3号星期日，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4号下周一，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8月25号和8月26号下周二和下周三，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8月27号和8月28号，也就是下周四和下周五，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8月22号星期六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有中雨。8月23号星期日，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有中雨。8月24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5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6号星期三，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7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8月28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8月22号星期六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3号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8月24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5号下周二，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6号下周三，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月27号下周四，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8月28号下周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那么天气给大家介绍完了哈，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我们农民朋友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板块。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发布，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的名称呢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我也能够看到你发布的信息。稍后呢，我们的抖音直播将会停止截止告一段落啊，因为抖音它不支持我们这个平台，请大家可以移步到视频号，以及通过我们安徽农村广播来进行收听来互动。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呢，如果说想要发布信息，就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请您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和进行互动了。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等多种方式发布的信息。蚌埠市的赵先生，他说要出售200多斤的芝麻，是4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51-5521-8594，151-5521-8594，这是蚌埠市赵先生发布的信息。另外呢，安庆桐城的姚先生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这个7匹的拖拉机呢还带犁田的犁子。这一套在一起1500块钱。电话号码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老刘这个朋友呢发布信息说要出售装鱼爬车一套，9米长，1000块钱，3箱电。以及2箱电的水泵若干，还有4平方米的电线1000米。他的电话呢是18788896715，18788896715。这是这个是哪位朋友？老刘啊，老刘发布的信息。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个朋友呢，他说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联系电话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千年古树这个朋友他说哪里有招工的，他是58岁，身体健康，目前呢有 C1 驾驶证，工资要求呢是3500一个月，如果说有需要他这样的工人的老板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年龄也不大，58岁，身体健康，还有 C1 的驾驶证。他的电话呢是130-6338-7867，130-6338-7867。 如果说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以及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发布。我们直播室热线再给您说一下，0551-6345-8008，0551-6345-8008。王玉昭，粮油购销，这个朋友他说，大量出售可以为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以及青花稻。他的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还有这个宿州泗县的陈先生，他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架子车轮，材料呢足够好，可以用三轮车来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块钱。电话呢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这个朋友他说呢，想要求购小羊，电话是1385560753，1385560753。江浩，这个朋友说想要求租荒山荒废土地，他的电话呢是1385586714几啊，少写了一个号。江浩这个朋友啊，我看你也是经常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但是呢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少写了一个字。江浩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正在听我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打进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完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看有没有朋友，看这位朋友要发布什么信息啊。合肥的陈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2: 我想招聘请养花工人。
0: 招几名？
2: 5到6名养花工人。
0: 招5到6名养花工人。啊，
2: 对。
0: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2: 60岁左右，身体健康。
0: 60岁左右，身体健康。
2: 对，因为我这边活比较轻，所以没什么其他要求。
0: 您这边是不是做蝴蝶兰的这个老板？
2: 对的，是的，是的。
0: 经常在我们这边发布，它是不稳定还是怎么回事呢？
2: 还是因为上次招来了2个，但是后来一体检呢，确实年龄倒不大，但心脏不太好。所以后来我说夏天天热，我后来我说这个正好也进入我是以后就是常年用，大概都在7-8名到10名工人左右。所以我说我可能后面，就是由于工人流动性比较强嘛，所以我说我是要招个5-6名工人。
0: 好，然后待遇是多少钱一个月？
2: 3500。
0: 3500包吃住。嗯，再跟大家说一下，您是在合肥哪个地方？
2: 我在合肥市高新区。
0: 高新区。
2: 对。
0: 后面呢？
2: 就在高新区的长冈社区。
0: 长冈社区。
2: 对。
0: 是经常的长还是长短的长？
2: 就是池塘的塘。
0: 啊，池塘的塘。
2: 塘，三岗的岗，塘岗社区。
0: 塘岗社区啊，好嘞。
2: 对。
0: 说个电话吧，留个电话。
2: 1861-6586。5575。6688。
0: 6688。好，合肥市高新区塘岗社区陈老板想招聘 5到6名养花工人，要求60岁左右，身体健康。待遇呢是3500一个月，包吃包住，对吧？
2: 对对。
0: 电话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好了，您的信息发布了啊。
2: 好，谢谢谢谢。
0: 不用谢，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再见。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通过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发布。另外呢，除了我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可以卖您的这个农产品之外，我们一些城市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从农户手上直接购买农产品。我们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买卖双方搭建一个直接沟通的桥梁。比如说，您如果想从农户手上购买到新上市的大米呀、新磨的面粉呐、以及这个花生啊，还有马上这个山芋啊，以及农户自己压榨的菜籽油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发布，说不定就会有农民朋友直接和您取得联系了。这就是我们办这个节目一个初衷，希望帮助买卖双方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好，我们继续发布信息，也是再次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这是都是免费发布的啊。刚刚打进直播室热线的信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也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一位老听众，忠实听众，是一位在合肥市高新区从事专业蝴蝶兰这个培育的老板，他呢要招收5到6名的养花工人，招收5到6名的养花工人，要求60岁左右，身体健康，包吃住3500块钱一个月，电话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

1386643-1358。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个朋友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涉线的方先生要出售一台汽油机带的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波尔山羊，那么其中呢有3头小羊、5头大羊，小羊是600块钱一头，大羊呢是80块钱一斤，80斤20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灵璧县的邵先生想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型，40到50马力带动的，电话是1532448-0708，1532448-0708。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的打药机，要求呢是2025年以后的80新，配套齐全，最好呢就在附近来进行交易。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淮南市的李先生想要求购3块楼板，长是3米5到3米6之间，宽呢都是标准宽度，电话是1935549-8871，1935549-8871。寒山县的周先生想出售二手的6马力手扶拖拉机，要求出售二手的手扶拖拉机，目前有70新，希望能够是1000块钱。电话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长丰县的彭女士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电话呢是1822569-7697，1822569-7697。网友看老家这个朋友留言说，想要求购2亩地的牡丹苗，电话呢是1822-2604-7126，1822-2604-7126。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们正在视频号上驻足观看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您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的名称跟视频号的名称是同步的，一样的，都叫海豚农民服务。如果说您在视频号上留言我看不到的话呢，有可能看不到，因为平台它不一定支持我们这种方式，那就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播出。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如果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关注我们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每周六晚上啊，7点到9点这2个小时，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没有特殊情况下，都是我来陪伴大家的。节目的安排一般情况下前面1个小时是给大家请农业专家讲农业技术的，后面1个小时是给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这样一个板块的设置能够对我们的农民朋友在农业的生产生活方面起到哪怕一丁点的帮助，我们就很欣慰了。

好，稍后呢是咱们半点广告的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但是在我们休息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可以同样打进我们电话的，因为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到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都会有导播老师在我们的导播室来负责接听您的电话，0551-634-5-8008。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现在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发布。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
3: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
2: 把您想发布的信息通过这个电话打进来就可以发布了啊！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也都可以发布过来啊！我们视频号上在线的朋友也可以点赞、关注、转发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这个节目，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板块呢，大家都发布自己想发布的信息，帮助大家解决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啊。好，继续发布信息。长丰县的彭女士想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啊，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拉粮食用的，普通的型号，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521-2425479，1521-2425479。微信网友孟先生想要求购二手的70-80马力的拖拉机一套啊，最好要求带旋耕机。他的电话呢是1815890204，1815890204。寒山县的周先生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七成新，1000块钱。电话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看老家这个朋友想要求购2亩地的牡丹苗，电话是1822-2604-7126，1822-2604-7126。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个朋友要求购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能够正常使用的二手的打草机。电话呢是1819648256，1819648256。凤阳县的马先生要出售40斤的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995445-3005，1995445-3005。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要出售一台汽油机的水泵并且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3885，1532453885。

老刘呢，这个朋友他说，本人呢要，出售装鱼爬车一套，装鱼爬车一套，是不是就是装就是拉鱼的这个车呀？9米长，1000块钱，3箱电机，2箱电的水泵，若干。

还有四平方电线1000米。电话呢是187-8889-6715，187-8889-6715。好，这是老刘这个朋友发布的信息。好，继续发布信息啊。千年古树这个朋友想要找工作，他是一位58岁的朋友，然后呢身体健康，也有 C1 的驾驶证，要求工资呢是3500一个月，3500一个月。那么电话呢是130-6338-7867，130-6338-7867。这位朋友，您可以和刚刚打电话发布信息的合肥的陈老板取得联系，他呢是招聘养花工人，要求呢也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您是比较符合，他待遇给的也是3500一个月，你们两个我觉得可以互相联系一下啊。这位合肥陈老板的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这个陈老板招聘养花工人。有想应聘这个养花工人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在合肥市高新区唐岗社区，合肥市高新区唐岗社区。电话呢是186-5575-6688。王玉昭，粮油够销。这个朋友他说呢，这个大量出售可以为鸡、鸭、鹅、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青花稻。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宿州市4县的陈先生。要出售12马力柴油机水泵带架子车轮，材料足够好，可以用三轮车牵引。那么价格呢是1700块钱。电话呢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这个朋友说是要求购小羊，他说要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好，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来，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另外呢，除了我们鼓励我们普通的农民朋友发布信息之外，咱们县乡村分管农业的各个朋友，如果说想统一发布你们当地的，比如说啊，大片土地进行对外流转，或者是山场承包、鱼塘承包这样的一些信息，也都可以打进电话。发布您这样的信息，这是关于生产端这些朋友，我们鼓励您打电话发布。另外呢，关于消费端，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朋友，如果想从农户手上直接购买到一些农特产品，比如说鸡、鸭、鹅、鸡蛋、鸭蛋、鹅蛋、粉丝、土豆、山芋、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等，也都可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布，农民朋友听到之后就有可能跟您取得联系。那这也是我们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搭建买卖双方沟通交易的一个平台。

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啊。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波尔山羊，其中呢有三头小羊、五头大羊。小羊600块钱一头，大羊呢每一只大概80斤左右，它大羊就论斤卖，20块钱一斤，也就是说大羊一头大概在1600块钱左右，小羊一头在600块钱左右。他的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灵璧县的邵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型，40到50马力就可以了。电话呢是153-2445-0778，0708啊。153-2445-0708，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打药机，要求是2025年以后，这个生产的80新，配套齐全，最好呢能够就在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淮南市的李先生想要求购3块楼板，这个楼板呢长是3.5米到3.6米之间，而宽呢都是标准宽度。电话是193-5549-8871，193-5549-8871。寒山县的周先生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要求是7成新，1000块钱。电话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长丰县的彭女士呢，还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1000块钱。电话呢是182-2569-7697，182-2569-7697。看先生看老家，他说呢要求购2亩地的牡丹苗，电话呢是182-2604-7126，182-2604-7126。网友诚信做人李佳明这朋友呢，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凤阳县的马先生要出售40斤的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99-5445-3005，199-5445-3005。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一台汽油机带的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这是寿县的方先生发布的信息。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啊。我们视频号上杨柳鱼爷爷、静心和老三啊，这几位朋友目前还在在线观看啊。如果说你们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打进电话，或者是如果说您自己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但是在农村呢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父母还在家里面，家里面有一些特色农产品需要对外发布，想变现的也都可以在我们这些平台来进行这个发布哈，这都是公益性的一个平台，免费给大家服务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哈，公众号上留言我们肯定能够看到啊，公众号也是海豚农民服务，关注公众号之后留言私信都行。

我们欢迎胡立发、尹若武、静心、老三、杨柳鱼爷爷这几位朋友目前在线观看。如果说您也想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也可以发信息或者是打电话，我们来聊一聊都可以。关于咱们农业生产、农产品的一些交易等等都可以啊。好，感谢我们视频号上李这位朋友赞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啊，还有这个昌柱，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节目来进行一个点赞。当然呢，如果说节目当中有些朋友对我本人以及我们节目提出一些建议要求，哪怕是批评意见，我们这个如果属实的话，我们也都是很接受批评，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

这里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是目前安徽省内唯一一家省级对农服务的广播电台，目前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对农广播了啊，就是给大家做纯农业服务的电台，是经常在节目当中会邀请一些农业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指导农业生产。好，感谢钱稳定进入我们直播间，还有各位其他的朋友，日月同辉1212啊，欢迎大家进入啊。大家除了这个发布你想发布的信息之外，如果说想聊聊天的话也可以啊。

在这里再回复一下美好人生这朋友哈，他说怎么农村广播听不到了，只能从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蚌埠是与会区的朋友，蚌埠是与会区，我们的频点应该没有变化。以前通过什么频点收听，现在应该还是通过什么频点收听，并不是与会区的频点，我们没有变化。如果说想详细沟通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日期间打我们办公电话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的办公电话是0551-6345-8345，0551-6345-8345，这是我的办公电话。工作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进行交流啊，互动啊。

0: 老三说，你好，我是做苗木的农业人，现在苗木行业不景气，想改行，不知做啥啊。的确是苗木行业，据我有印象，我感觉应该是最近，我感觉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时间好像都不是太好了。因为最近的确是，首先建筑行业这个大行业不是很好了，直接影响到了苗木行业的这个需求。改行做啥呢？改行可以有很多可以改行的，但是呢是不是适合你，那这个东西就另说了，你可以结合你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想了解农业这个板块的话呢，您多多听听我们节目，尤其是我在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请到的目前安徽省内很多青年农业创业者来分享一些创业故事的时候，他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一些创业项目，我觉得倒是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尤其是你想从事农业赛道的话，可以多多了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建议您从事农业行业，只是提醒您，哎，可以作为您了解的一个方向。如果说您觉得您想试试，那么您就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个重资产投入，也不建议大家做农业一开始就是这个投入很大的这个资金，或者说做很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起点设计，这个倒咱们也不建议。因为做农业包括跟您做苗木的行业一样，都是属于一个投资大见效慢然后呢风险大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呢干啥都不容易啊。好，如果说想要发布信息的话呢，继续打进电话哈。像我们老三这个朋友，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哈。我知道咱们做苗木的有，至少是肥西，这边做的比较多。肥西三港啊，苗木大市场，它形成了一个大市场，包括周边呢，也有很多农户在种这个苗木。但是未来几年呢，根据我们掌握，我们感觉的这个政策哈，应该是国家还是要把粮食种植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是放在首位，那么其次才是这个鼓励大家种植经济作物，包括比如说林木这块肯定是不能够占用耕地的。刚刚合肥市高新区塘港社区的陈老板打电话说，想要招聘5到6名的养花工人，想要招聘5到6名的养花工人，要求呢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待遇呢是35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35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好，连安这位朋友，欢迎您啊，欢迎连安、老三、静心和杨柳鱼爷爷这些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官方直播间，我们有抖音号，有视频号，但是我们发布供求信息的时候呢，抖音号就不再直播了，我们只有通过视频号。好，欢迎喜迎天下通过这个推荐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希望大家都能够点赞、关注、转发我们的线上直播间，就是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以及也可以私下里关注一下我们金色田园的这个抖音号。大家可以通过私下留言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欢迎一生平安，欢迎一生平安进入啊。所有从事农业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和聊天哈。来安、连安、一生平安、老三、静心、杨柳鱼爷爷等等，欢迎大家进入，欢迎杨柳鱼爷爷啊！感谢您对我们节目进行这个点赞哈。如果说您也是一位从事农业工作的朋友，也欢迎您多多互动。如果说您不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但是呢只是对农业、对三农有情怀，那么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并且把我们推荐给更多的从事三农工作的朋友，咱们大家一起做好三农工作。我用心在爱情，没有华丽的言语都会变得若满意，但总有一句。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哈，今天晚上2个小时是由我来为大家陪伴的。前面1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植保总站的两位专家，给大家分享了安徽省目前在水稻病虫防控方面的提醒和形势的这个介绍，希望能够给我们农民朋友在做好水稻的病虫防控提供帮助。 今天晚上节目呢到此结束了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两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 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
4: 互鉴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5800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 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 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 预警的信号，像视物如蒙纱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

0: 不会涨，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就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才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2: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 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嗯，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2: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是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按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就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2: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 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就是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嗯，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啊，这个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2: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
0: 意识，
2: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0: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2: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2: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就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2: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2: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 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

0: 初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1: 那、哦、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0: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那里开过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1: 西
0: 那我
1: 瓜
0: 们
1: 也不能吃。
0: 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嚼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着在肠壁上面，嗜咸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2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2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呢，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呢？很好消化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1: 挡住了，
0: 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 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让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

0: 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1: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0: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3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1: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的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0: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创面愈合是需要。

0: 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它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这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后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得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种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得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史，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激素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 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查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伐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样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就是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呢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首饰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说我们做完 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

0: 检查一次，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啊，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还就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得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天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 还有鸡蛋羹呐、啊、这些等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
1: 容易消化
0: 少渣
1: 的、
0: 少渣的。

0: 的，
1: 小扎的，
0: 哎，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是说切析完心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一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是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就是说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是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就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 形容。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两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把息肉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了，我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到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动。
0: 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

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

0: 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赶紧人赶紧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啊、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1: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2: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1: 发出倡议，
0: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叫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也可以这样开场：
1: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2: 嘿嘿，老婆，你真好。
3: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4: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3: 大家都好啊，
2: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0: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

0: 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1: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5: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6: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李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李，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李，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东来了，乌冬来了，小狐狸、小猴、小熊，快跑啊！
1: 不，不好了，小老虎快跑呀！
2: 小老虎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3: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4: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1: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
3: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3: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见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的，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

0: 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哎、
1: 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她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她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

0: 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战。
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月，妈妈电话响了，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
1: 妈妈，开车不能拿电话。
0: 哦，月月说得对，那一会儿妈妈再回吧。
1: 妈妈，我帮你接，喂，我妈妈在开车，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妈妈，你怎么不快点开过去啊？
0: 月月，你看，这是斑马线呀，那位爷爷要过马路，我们要礼让。
1: 妈妈真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3: 我竟然会说话。哦，你是谁？
4: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3: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4: 原来你是大蒸锅。
3: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4: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5: 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7: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

0: 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 1.5 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就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 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讲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才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2: 啊，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3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2: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是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3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 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就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10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2: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2: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意识，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 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0: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2: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一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2: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就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2: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2: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就是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2: 啊？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0: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2: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 是不是？
0: 嗯，
2: 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我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 啊，
0: 啊，
2: 一个宣传栏，
0: 嗯，
2: 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
0: 嗯，
2: 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以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0: 嗯，
2: 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0: 西瓜也不能吃。
2: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腹壁在肠壁上面，吸新鲜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
0: 嗯，
2: 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0: 嗯，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
2: 嗯，
0: 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2: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也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常见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
0: 嗯、
2: 很好消化的、
0: 嗯、
2: 其实不是的、
0: 嗯、
2: 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0: 嗯，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啊。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2: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0: 嗯，
2: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为常见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0: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 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2: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刻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一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0: 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000-3000，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2: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就坐着那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行，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跟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2: 这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0: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泻药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2: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便入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 就是这是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0: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2: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泻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的，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0: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2: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段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0: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查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 那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的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就是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这是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0: 嗯，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00，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酚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啊，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的，那我们就是 一定要是检查完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还就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啊，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是说切息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你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逐步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 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嗯，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 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长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做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热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我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两家民营的体检检验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把息肉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我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觉得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到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 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四十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泻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

0: 我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学习、信访、遵守信访、维护信访、运用信访，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 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
1: 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买放新农资到辉龙连锁，庄家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6: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强化水稻病虫害防治，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1: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前景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控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0: 厚植绿色发展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画卷。
2: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积分赋能基层治理，垃圾分类点亮社区。
3: 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兑到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当前秋粮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当涂县紧扣农时节点，强化田间管理服务，通过推广科学管护技术，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

0: 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1: 眼下在当涂县，45.57万亩水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这段时间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易发的窗口期。农技人员在田间调查监测发现，全县水稻病虫害整体呈中等至偏重发生态势。为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当地农业部门迅速部署，组织开展全县水稻病虫害防治专题技术培训，采用田间现场观摩加室内集中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病虫识别研判、最佳防治时机把握、绿色防控模式、科学安全施药等重点内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精准实用的植保技术干货，全力打好秋季虫口夺粮攻坚战。
2: 这次的培训很及时也很实用，田间观摩让我们亲眼看到了绿色防控的实际效果，课堂上的专家也把病虫害防治要点、怎么样用药和无人机操作技巧讲得通俗易懂，学到了实打实的种植管控技术，解决了生产中的很多困惑，我们对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更有信心了。
1: 秋粮不到手，田管不放松，当涂县正统筹调配社会化作业力量，全面推进水稻病虫害联防联控。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抢抓农时，分片包保，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帮扶，指导农户抓实田间科学管护，夯实秋粮丰收根基。
3: 我们今年尤其要关注这个水稻倒配结果啊，全县的倒配情况比往年要重一些，我们要把握好那个水稻破口前的5到7天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防治时机，开展恐防统治。我们就是注意轮换用药，杜绝盲目用药。下一步啊，我们继续加强田间的监测预警，组织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扩大绿色防控推广范围，指导广大种植户科学安全用药，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1: 当涂台徐海涛、梅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庐江县白湖镇溜溜乡生态果园的秋月梨进入成熟期，百亩梨园里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和游客共同编织出一幅丰收画卷。
1: 走进庐江县白湖镇湖榜村溜溜乡生态果园，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发货，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采摘乐趣，或踮脚踩鞋，或低头精挑细选，还不时现场品尝，呈现出一派丰收喜悦的热闹景象。
4: 这个秋月梨口感特别细腻，水分足得很，还特别的甜，这个准备多摘一点，待会子给亲戚朋友都尝尝。
5: 这梨园子呢，真好吃，自动手摘，然后呢，感觉呢特别的不一样。今天是那个，这是那个水红木木，特别的开心。
1: 果园负责人何昌武介绍。这里原本是村里的一片荒芜山地，他2015年流转过来，签订30年承包合同，发展种养产业。目前果园桃李总面积约130亩，30亩桃从5月采摘到8月中旬，而主打品种秋月梨眼下正值热销期，每天都有专程前来采摘的游客。说起秋月梨的优点，何昌武如数家珍。
6: 我们果园种的是秋月梨，是不肉丝，这水特别窄，果核还小，口感比市面上一般黄瓜子、扇子好得多。
1: 为保证品质，果园坚持绿色种植，全程使用农家肥，人工清除杂草，还养鸡鹅辅助除草，坚决不用农药，让每一颗果实都安全放心。好品质也打开了多元销路，除了现场采摘，果园还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线上接单，配合快递配送和线下批发，让新鲜秋月梨走进更多城市家庭。算起丰收账，何昌武难掩喜悦。
6: 这一批冬亩秋月梨的时候，每年能产30多万斤果，按照市场价就是3块钱一斤啊，能带来9万块钱收入，销量确实很不错的。
1: 一颗颗饱满的秋月梨不仅填了游客的味蕾，更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果。当地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越来越多的农户尝到丰收甜头，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4: 通过发展采摘经济跟乡村入园，不仅雨学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也促进了农旅深度。

0: 合，给咱们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庐江台钱良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近年来，社界立足茶产业优势，积极推行茶园绿色防控，以人工除草、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从源头保障茶叶品质。眼下，涉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进入秋茶采摘期，生态管护带来的效益正逐步显现。
3: 走进涉县许村镇山里山生态茶园，茶农手持镰刀清除茶园杂草，同步使用生物农药进行生物防治，守护茶园生态。伴随着电动采茶机的轰鸣声，茶农们有序开展秋茶采摘作业。采茶机轻轻一扫，鲜嫩的秋茶便落入收集袋中。据了解，该基地秋茶采摘将持续20天左右，每人每天可积采鲜叶约500斤。
4: 我们自己的茶叶6月底就结束了，家里现在空闲的时候，我们就到基地来帮忙采下秋茶，一天嘛挣个80块钱左右。
3: 山里山茶叶基地共有500亩茶园，是制作抹茶的核心原料基地。为提升茶叶叶绿素含量，茶农们正忙着为茶树铺盖遮阳黑网，同时基地全面推行绿色防控。虽然生物防治每亩成本比化学防治高出20元左右，但茶叶品质更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更有保障。
4: 现在推行茶园绿色防控，我们自己茶叶和基地上的茶叶都是用锄头和镰刀除草的，都不打化学农药的。
5: 我家种了两亩田茶叶，主要是黄山毛峰春茶还有夏茶，现在推行绿色防控，茶叶的品质上去了。毛峰最贵的时候可以卖50多块钱一斤，夏茶的话一天可以采100多块。
3: 绿色防控守住了生态，也让茶农尝到了甜头。涉县持续推进茶园绿色管护，茶叶品质稳定，销路进一步打开。和涉县多数茶企一样，山里山茶叶有限公司也从事茶叶出口，绿色生产标准让产品远销海外，出口价格随之提高，好品质也让企业愿意以高于市场均价收购茶农鲜叶，茶农收入也随之增长，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双赢。
6: 自从这个绿色防控以后呢，我们这个茶叶呢，出口，价格呢也比较高一点，当地老百姓呢，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卖茶叶，在我们公司里面卖茶叶，价格也可以偏高一点，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经济效益，也给我们厂带来了经济效益。
3: 涉县台记者汪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当涂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湿地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擦亮生态底色。
3: 在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成群的白鹭或林间栖息，或低空盘旋，或临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这里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大批白鹭常年栖息繁衍生息，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实践。
7: 这些年村里的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河水变清澈了，空气也更清新了，现在常年都有成群的白鹭在这里安家，我们经常能看到白鹭飞舞的美景。生活在这样干净优美的环境里，我们心里也特别开心，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良好生态环境的长久守护离不开常态化的宣传引导与精细化管护。当涂县黄池镇福光村定期组织村民开展生态文明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科普宣讲等方式，向村民普及生态保护、鸟类守护、绿色生活等知识，筑牢全民互绿、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防线，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8: 我们用心守护白鹭的家园，平时也经常上门和村民们宣传护林护鸟的知识。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所有人的财富，我们会一直做好管护和宣传，守住这片好山水，让白鹭年年都来，这份美景长久留存。
3: 除了让小微生态环境持续提质增效，在此基础上，当涂县还持续强化全域生态治理，紧盯河湖水域生态保护关键环节， 通过常态化水上巡查、岸线排查、执法整治等举措，从严查处各类破坏水生态、污染水环境的行为，全方位守护辖区河湖生态风貌，为水生生物繁衍、全域生态持续向好保驾护航。
8: 对我们渔业一线执法人员来说，生态保护就在每一次登船巡航、每一次岸线排查中。这几年水环境的变化我们都看在眼里，鱼类越来越多，有的时候还能偶遇江豚嬉戏、鱼群重建、飞鸟归来，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回馈。希望大家共同爱护生态环境，守护一江碧水。
3: 当头台记者徐海涛、雷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坚持以志愿服务积分制为抓手，将垃圾分类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构建起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闭环运行机制，以小积分撬动社区垃圾分类大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 在固镇县古阳镇黄源社区居民徐素兰的家中，垃圾分类已悄然融入了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中。厨房里两个垃圾桶并排放置，可回收垃圾与餐厨垃圾各归其位。
9: 平时我们在家这个做饭的时候就进行垃圾分类了，像瓶子呀、纸盒子单放，可以可回收的。生活中这些厨余垃圾呢，就放在垃圾桶就扔了。我们的可回收垃圾呢，到社区进行兑换积分。这两个主要是社区进行宣传的，宣传我们家庭都这样做，这样的有利于下一步的垃圾分类。这个我们上个月呢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楼道清理，也是兑换积分的。上个月兑换积分是40分，兑了一盒洗衣液，非常好。
1: 从源头精准分类到积分兑换奖励，一条完整高效的闭环管理链条已全面构建。在黄源社区积分兑换超市，居民有序填写积分登记表，凭借日常参与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积攒的积分兑换洗衣液、抽纸等日用物品，看得见拿得到的实惠回报，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10: 目前我社区已建成12个垃圾分类亭，实现辖区小区与主要路段全覆盖。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入户宣讲，将分类知识普及到户到人。去年6月，我们社区结合全县积分制启动兑换试点，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治理中，通过分类得积分、积分换实惠的模式，引导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力军。
1: 固镇台董子毅、张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砀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砀山县人民法院、砀山县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开展全国生态日暨渔具集中销毁活动，以硬核执法行动巩固黄河10年禁捕工作成效，全力守护黄河故道砀山段水生态环境，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3: 本次集中销毁的渔具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各部门在黄河故道砀山段日常执法巡查中依法收缴的违规器具，包括地龙网、密眼刺网、违规垂钓器具、橡皮船等各类危害水域生态的非法捕捞工具。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手持锤子、剪刀等工具，对各类禁用渔网、渔具进行现场拆解、破碎、捡回处置，彻底破坏渔具使用功能，从源头遏制非法捕捞行为。
11: 这次活动既是对前期禁捕执法成功的集中展示，也是对非法捕捞行为的强力震慑。
3: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生态普法宣传工作，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普及全国生态日设立意义、长江黄河流域10年禁捕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非法网捕、违规垂钓对水生态的危害，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捕捞行为，主动参与水域生态保护，监督各类生态违法行为。固黄河砀山段是黄河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10年禁捕工作全面启动以来，砀山县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电鱼、非法网捕等各类违禁行为。经过多年持续治理，固黄河砀山段水域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种群数量稳步提升。
11: 我们渔政部门将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聚焦全黄河重点河段、重点时段虾米巡河平次，同时执法宣传、普法宣传教育，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久久为功， 主要固黄河属于生态安全平常。

0: 持续查亮砀山绿色生态发展地势。
1: 砀山台记者吴飞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在岳西县天堂镇金太阳桥头，一家名为日行一善的公益粥铺常年灯火通明，免费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免费爱心早餐。店内志愿者均为退休老人，粥铺运营全依靠社会各界爱心捐助。今天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这间盛满人间烟火温情的小店。
1: 凌晨三点，细雨笼罩岳西山城，当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日行一善公益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剪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菜刀起落和面揉面的声响在寂静雨夜奏响温暖序曲，提前为清晨奔赴而来的老人和环卫工人备好一餐热食。
3: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粉和好以后就是慢慢就陆续就是他们都来了，然后就慢慢就来做做，然后就把米倒到桶里，然后就熬粥，那个水呀、烧要一个半小时只能烧开，然后到米倒进，然后就慢慢熬，要熬长一点啊，然后熬长的那个稀饭呢、稠一点浓一点，老人吃的可口一点啊。
1: 清晨六点多，粥铺门前已排起整齐的长队，队伍两侧一边是身着橙色工装连夜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一边是拎着饭盒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还有拄着拐杖从城郊长途步行而来的困难群众。大家安静有序等候，只为奔赴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暖心早餐。
4: 很多老年人呢、二路都不太干，也很孤单也很孤独，是不？所以想找个场子混混日子。这个环卫工人呢，不管下多大雨刮多大风，他们都要做事，就刚刚好活计生的少，就找个场子刚好歇等一会子，歇一会子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而已，就走的就这样简单。
1: 早上七点，爱心早餐准时发放，粥铺每日送出三四百份爱心餐食，滚烫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志愿者们每日手工制作760到800个馒头，无偿供给65周岁以上老人、一线环卫工人、残障人士。朴素的一餐早饭，没有精致摆盘，只有扑面而来的真挚烟火气，更攒起市井间的热闹与陪伴，平凡日常里满是踏实温柔。
5: 天天都来，也老习惯了，吃习惯了，吃干的七八斤，七八斤又得人喽也。
6: 大锅饭也好吃呀。
5: 对哟，大锅稀饭哦也好吃耶。
7: 这对老年人好嘛？你看我们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晃晃搞搞，然后这个地方搞点吃的不就早了吗？
1: 上午的送餐时段结束，粥铺的忙碌却远未落幕。每天下午三点，志愿者准时到店，提前备好次日早餐所需全部食材，还要分拣原料、清洗厨具、打扫整个后厨，常常忙至暮色沉沉才收工。一餐热饭抚慰奔波辛劳日复一日的温暖背后，是志愿者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这间公益粥铺零收益零收费，所有服务人员均为退休老人，无偿值守，分文不取。店铺房租、米面、水电等全部开支不靠企业大额赞助，全凭全城普通市民工薪家庭的点滴捐助支撑。聚沙成塔，汇聚山城大爱，这群志愿者从不主动宣传，不求外界追捧，把晚年所有热忱揉进面团，熬进米粥，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忙碌之中。
4: 不管是转屋转哪个，都是拿工薪阶层的，都是从这里压石缝里生着。我就有时候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确实真是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有时候也累的，就是人家干了一种，哎呦，我有信心满满的。
1: 以老助老，以暖济困。 这群银发志愿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志愿初心，一城同心，接力向善，普通市民用点滴捐助传递人间大爱，微光汇聚星河，善举浸润人心，这份纯粹无私的善意已然成为粤西最鲜活的文明名片，持续温暖着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普通人。粤西台于飞、楚翔，实习记者楚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9: 安徽农村广播
10: 宣传服务三农，
9: 收听就有收获。
1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0: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9: 阜阳 AM1098千赫、
10: 宿州 AM1008千赫；
9: 宣城 AM1008千赫、
10: 淮北 FM103.6兆赫；
9: 安庆 FM103.6兆赫；
10: 泗县 FM103.6兆赫；
9: 京寨 FM103.6兆赫。
10: 黄山 FM95.5兆赫，
9: 淮南 FM95.5兆赫，
10: 凤阳 FM95.5兆赫。
1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